0: 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各位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咨询您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另外，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时间进行问题留言。本期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民政局。那稍后如果有涉及到民政局的相关工作，比如说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正在开通的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
1: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1: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本期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民政局。以下呢，我们将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做客的各位嘉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0: 宜昌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张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副科长向静。向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市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科长魏威。魏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今天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刚才我们也说到会围绕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与各位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6862093、6862094，我们已经正在为您开通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何局长。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0: 何局长，我们了解到就是您到市民政局工作的时间不长啊，那么就您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对于工作的情况，您对于做好民政工作有没有什么理解？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就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2: 民政工作呢，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一项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的工作，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也最广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民政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以民心为本心，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在实践中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公仆本色，以需求为导向，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趋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以满意为标尺，持续优化营商和政务环境，聚焦政务流程优化，办理实现压缩，服务方式创新，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舒心，以服务效能赢得百姓的口碑。我们全市民政系统将树牢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全力打造五新民政。一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舒心民政；二是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打造暖心民政；三是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打造安心民政；四是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打造贴心民政；五是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机制，打造放心民政。
0: 刚才呢，您是同几个方面啊，介绍了您在这个民政工作之来，自己对于这个民政工作的一些相关的理解，也通过几个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梳理。那其实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民政局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肯定也有一些相关的举措，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2: 一是呢，民生保障开创了新局面。今年的五月份，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行动的实施意见，统筹20多个部门的政策和资源，完善困难群众关心关爱帮扶机制，以健全完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为主体框架，开展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助学帮扶、温暖安居、就业促进、法护平安、扶弱助残、急难纾困、公益关爱、服务优享十项提升行动。我们完善统筹协调、动态监测、走访摸排、综合救助、社会参与五大机制，充分整合各部门的政策资源，提升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服务的质效和生活的品质。二是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稳步前行。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老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了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全市呢确定了120个农村互助养老的试点村，常态化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探视关爱服务。我们继续实施适老化的改造，今年将完成4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消费券，今年已为1100多名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了消费券，补贴资金2100多万元。全市现有投入运营的各类养老机构219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67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262个，农村互助照料站和农村幸福院1035个，幸福食堂有222个。三是公共服务质量稳步提升，我们深化婚姻服务的创新，提升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服务质效。我们结婚落户一件事获得人民日报的宣传推荐，优化殡葬惠民政策，新增捡灰炉火化免费项目，骨灰免费寄存延迟1年，全市累计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997万元，惠及群众9060人次，优化特殊儿童的关爱服务，稳步推进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留守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的3年提升行动，摸清了6类共6500多名困境儿童的信息，建立了一人一档的动态台账，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呢，接近700万元，落实了助学、医保资助政策，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创新开展了一善行暖物集慈善帮扶活动，募集爱心款物呢，10多万元，已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发放了帮扶物资。
0: 刚才您是从3个方面啊，就我们民政局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一些新举措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民生保障，还有就是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那其实我们知道进入到7月还有一部新的这个法规颁布，这个就是社会救助法。那么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市民会比较关注到的，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和提炼呢？您请。
2: 今年的4月30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呢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该法呢今年的7月1号呢正式实施。社会救助法呢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和负责。社会救助法呢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 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它的主要亮点呢，是有生存兜底，迈向发展赋能。一是扩展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低收入群众的困难情形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有的经济困难但收入略高于低保线，有的因大病受灾等支出陡增，陷入了困境。为此呢，社会救助法吸收了过去几年成熟的实践做法，推动广大社会救助范围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同时呢，社会救助法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的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二是强调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统一受理社会救助申请的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的事项。同时呢，社会救助法专设社会力量参与这一章，通过加强政府救助与社会力量参与有效衔接，激发社会救助的合力。三是保障内容突出物质加服务，公民有权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此次呢，救助法明确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包括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等。
0: 刚才呢，您是从三个方面就在今年7月1号正式颁布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当中一些市民可能可以会关注到的问题啊，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其中包含了社会救助的对象范围，包括强调部门协同与社会参与和这个保障内容突出物质加服务这几方面，刚才您也做了相应的呼吁。那如果各位听众对于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宜昌市民政局所涉及到的相关职能，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有一些想要咨询和交流的问题，6862093 6862094，我们是全程开通的。同时呢，如果说您对于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一些比如说作风建设或者是相关问题有一些合理的建议，我们也随时欢迎您通过直播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倾听群众呼声，
7: 宜昌市确定不合理，是不是垄断？
8: 这都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0: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0: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0: 此刻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每周三早上八点至九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此刻我们的直播参与热线6862093、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我们有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各位嘉宾，分别是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副科长向静，市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科长魏威。几位嘉宾将会围绕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您有涉及到的相关政策想说

0: 受，包括一些问题咨询，自己是否符合救助标准等等，都可以通过686-2093、686-2094与我们获得直接沟通。刚才呢，也是通过和何局长的这个交流啊，我们了解了这个新颁布的社会救助法，包括呢对于民政的一些相关工作新举措的介绍。那么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民政工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将会和今天几位具体负责业务的科室领导来进行交流。首先呢，会有请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永。张科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其实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让您就这个社会事务科啊，这个科室的工作内容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事务科他所这个比如说管理的一些相关内容负责的事务不太明白，您请。
1: 好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好。社会事务科主要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贯彻落实婚姻登记、殡葬管理、残疾人权益保护以及生活物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等政策。此外，他还参与拟定全市残疾人集中就业扶持政策，指导婚姻登记机关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殡葬服务、生活物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的相关工作，协调市级和跨区域生活物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事务，并指导开展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临时庇护救助管理工作。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事务啊，其实包含着我们的这个婚姻登记啊、残疾人社会福利啊、殡葬啊，包括一些这个您刚才所说到的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家庭暴力受害的临时庇护救助工作。那么对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之后呢，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想要进入这个婚姻生活的一些新人们，对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他还是有一些想要了解的地方，比如说和之前的相比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呀，需要携带什么证件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好的，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开始实施。办理结婚登记主要呈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实现了全国通办，居民要办理结婚登记，男女双方可就近到共同到任意婚姻登记处进行办理；二是简化了办理材料，男女双方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和3张2寸双方近期办事免冠铜板合影的证件照即可，不再需要出示户口本。
0: 也就是现在其实比以前这个更简便了，不需要携带那么多的资料了啊。好，那么在这个刚才张科长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有位听众通过我们的直播电话进入到我们直播间，那以下时间呢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这位听众呢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喂，你好，郑女士。哎，郑女士，是您电话，您请讲。喂。
2: 喂。
0: 哎，你好。
2: 啊，是不是我？
0: 哎，是您，您先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直接通过电话跟我们沟通好吗？
2: 喂。
0: 哎，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医保标准是多少啊？因为我们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人是低保，然后他只拿300块钱一个月。
0: 就是您比较关注这个低保的这个标准问题，那您是在城区还是在县市区呢？
2: 在县里。
0: 哦，在县里面是吧？好的，那何局长，您看今天这个问题呢，涉及到这个就是低保标准的，我们请我们今天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呢？
3: 请我们的是社会救助局的综合科长薇薇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薇科长您请。
4: 好的，首先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关心啊。那个我们今年的社会救助标准呢，首先我们整个全市的社会救助标准都是统一的啊，就是不分县和区这样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标准。我们2026年，社会救助标准，城市的社会救助标准是880元每人每月，就这样一个标准。农村低保标准是提高到了720元的，每人每月。那就您刚才说到的，您的亲戚这个，可能只拿了300多块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的社会救助那个低保的发放是按照补差的这样一个标准来进行发放的。就是您家里的人，就是您的亲戚，可能是在核算收入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收入， 那这部分的收入啊，我们是要进行属于他的一个个人的收入，我们是对他差额的部分进行补发，就是他如果达到了，就是没有达到我们880元，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按城市标准来算的话，他如果是

0: 他的子女姑娘的收入也算吗？嗯，就是这个，他这个收入核定标准是一个什么样标准？是家庭还是他个人？他这个收入标准呢，他是按照这个共同生活，就是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这个人均收入的这样一个月标准来进行核算的。嗯，哎，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郑女士？
1: 好，没有了。嗯，好的，好，我们谢谢您的参与。党风正规热线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如果说您还有涉及到我们民政局所涉及到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包括殡葬服务当面的问题，包括您对于我们各职能部门的一些作风建设，您有相关的意见建议，
2: 686203和686204，我们都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刚才呢，我们是解答了一位听众关于这个低保问题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社会事务科 科长张永永张科长啊，来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社会事务科的一些工作，为大家做一些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社会事务科，我们知道有两项重点工作之一，那就是目前在惠民殡葬方面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请。
3: 好的，宜昌市从2024年6月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市所有县市区所有的居民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 从保特殊群体走向普惠所有的居民，部分地区在减免项目上还有所延伸。比如我们城区从2023年10月1日起，就对死亡火化人员在免除遗体接运、遗体存放、火化、骨灰寄存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基础上，还免除了简易告别厅礼仪服务费用，核定最高免除是1250元。
2: 今年我们对惠民殡葬政策进一步的进行优化，从今年的7月1日起将捐灰楼火化费用纳入减免范围，同时将骨灰临时寄存从3个月内免费延长至1年内免费。
1: 那么在
2: 我们社会事务科的服务电话是6235幺四五，6235幺四五，对，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殡葬服务还有一些其他相关想要了解的具体内容啊，除了刚才我们的一些减免政策，那么现在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所提供的号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咨询。本期的党风政风热线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所以如果说有涉及到您比较关注的相关政策，涉及到社会救助，涉及到殡葬婚姻登记，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方面，包括社会事务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职能，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6826-0903和6826-0904，包括我们涉及到这个老年服务啊，还有这一些老龄
1: 宜昌市民政局上线。刚才呢是社会这个事务科我们的张科长就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婚姻登记，还有就是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其实作为社会救助，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比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社会到这个社会救助的范围，就是关于低保标准的。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到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的科长魏薇薇科长来给我们就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做一些解答。可能说到这个社会救助局，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可能市民会有一个简单的理解，但是具体到底是涉及到哪一些服务内容和救助内容，还是要请魏科长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简要介绍。您请。
4: 好。主持人好，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宜昌市社会救助局的一些主要职能。我们宜昌市社会救助局的主要负责拟定我们全市的城乡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还有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的政策和标准，健全我们社会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第二个是负责协调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对我们申请社会救助家庭的收入啊、保险、车辆、房产啊等一些财产的有效信息进行一个核对，为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教育、

0: 就业、住房等社会救助提供专业的一个数据服务。第三个呢，就是对我们全市的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主要是以上这三个方面。
1: 好的，其实这个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么我们在进行下面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先请进线上这位李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咨询。喂，你好。
2: 哎，您好，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老人那个他想申请安葬，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宜昌这边那个申请安葬有一些什么方式，或者是有些什么政策呀？
1: 生态安葬是吗？
2: 对对
1: 啊，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刚刚我们给大家做这个殡葬管理介绍，我们社会这个事务科的科长啊，张永永张科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范围。那我们请张科长就这个听众所说到的生态安葬，给我们也做一下这个回应和介绍。
3: 好，首先感谢我们这位女士对我们这个殡葬工作的这种关注。生态安葬啊，目前我市主要有三种方式，一呢是骨灰撒林，二呢就是树葬，三呢就是花坛葬。目前呢，我们有两个公墓是开展了这项业务，一个是我们的宜定区这个金银港公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萧亭区的水晶山公墓啊，同时对这个生态安葬又进行办理。那目前我们生态安葬啊是免费啊，为我们的这个提供服务。同时啊，我们还有一个惠民政策，就是可以领取生态安葬的奖补资金2000元。
1: 嗯，那么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符合的条件，或者说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手续，需不需要提前申请什么呢？
3: 它需要提前申请。
1: 哦，需要提前申请。
3: 对，它可以打我们6235145。可以找我们进行申请。
1: 6235145。李女士，您可以把这个电话先记下来，6235145。对，具体的话，如果您家里有什么需求，就刚才张科长所做的介绍，您做了一部分了解，具体情况还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2: 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好，党风政风热线6862093，6862094。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那么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说到的婚姻登记、社会救助，包括这个养老服务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殡葬管理等等的问题，包括对于我们各职能部门的一些作风建设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拨打，与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刚才魏科长我们说到，就是您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社会救助局的一些相关职能啊，涉及的范围相对比较的广泛。那么对于今年来讲的话，刚才有一个听众也咨询到了一个低保标准，那么今年我们的低保标准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所介绍到的，是不是有一些调整，我们还是请您给我们做下介绍。
0: 好的，就是目前的话啊，我们全市就是已经建立了我们社会救助标准的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原则上呢，我们城市的低保标准是占当地上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不低于30%，然后我们农村低保的标准占当地上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不低于40%。那个我们从刚才我已经给那位听众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我们从2023年开始，我们宜昌市首次实现了全市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的统一。就是也就不分原来我们可能就是县市区各标准不一样，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不同区域不同标准的这样一个状况。近两年我们也是按照宜昌区域内最高增速的调来进行调标，全市的城乡低保标准呢也是大幅的提高。今年啊，2026年，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我们社会救助兜底的保障功能，城市低保标准我们仍然是880元每人每月，农村的低保标准提高了720元，每人每月，进一步的缩小了我们城乡的差距。同时呢，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特困的相应的一些标准，也是按照我们低保的标准来进行相应的调整。
1: 这个是涉及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低保标准。那稍后时间呢，我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还依然会就涉及到我们民政部门的相关政策和相关职能为大家做介绍。我们欢迎您稍后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

0: 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 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1: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同步播出的挡风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 6862094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民政局。那涉及到我们民政所涉及的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以及一些相关的您所关注的政策内容，您都可以通过正在开通的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交流沟通。回到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和社会救助局综合科的科长魏薇薇科长就社会救助的，比如说这个低保标准呢，包括一些大家关注的热点给大家做介绍。其实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呢，其实申请社会救助还是有一些渠道可以进行办理的，也比之前方便了很多。那么具体有哪些渠道呢？我们还是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还是请您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介绍，您请。
10: 好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全面的落地了我们社会救助一件事的这个服务，通过统筹我们民政、人社、医保、教育等包括还有住房等部门的救助资源，实现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这个一个机制，而且我们的线上线下均可以办理。
1: 嗯，我们要打断您一下，线上有位听众已经拨通电话了，我们请进这位魏女士。魏女士您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11: 您好，哎，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关于那个养老消费券核销的那个问题。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我的父母呢，在今年1月被评为那个双重度失能老人，那每人每月的话是可以领取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但是从领取至今呢，我一直没有正常使用，原因主要是第一个，他的那个核销的话，第一要送养老院，但是送养老院我的两个老人是失能失智的，送养老院的费用特别高，我们请不起。第二个的话就是寻第三方机构的那个护理人员上门，那个消费的话是需要额外支付现金。我目前是全职在家，然后的话所有的开销就是依赖两个老人6000元的那个退休金来维持。那我本人的话是持有养老护理证的，现在是全职在家照顾两位老人，政策却不允许家属核销护理核销补贴。那么我也咨询了那个入住民政局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家政服务公司，包括那个养老机构，我想到一个派遣的折中的办法，就是希望一人照料两位老人能够核销两张券，可是呢系统不支持，然后呢家政公司的话可能还要收取2份的服务费，那么惠民消费券呢就目前就变成了那个看得见却用不上，那么恳请领导优化核销规则，能不能允许家属这个持证的家属居家护理支付补贴，或者是说升级一下系统支持一位 一个人服务两位老人，分开核销两张消费券，解决独生子女照护。

0: 伤亲人老人的这个困境。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啊比较的多，内容也比较的这个具体。那么您的简单诉求就是现在是您作为一个独生子女独自要照顾两个老人，目前这个涉及的费用比较高，然后呢有相关的这个就是养老的这个优惠券的核销，那么您现在可能就是有相应的诉求，我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呢？
1: 是的，好，那这个问题何局长您看我们请我们的哪一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诉求呢？请我们的养老服务科的向庆科长啊来回答。好，向科长您请。
2: 好，主持人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这个消费券的补贴的发放形式和额度呢是每月最高抵扣这个800元，是不发现金也不支持这个提现。其中呢刚刚您也讲到了啊，我们这个机构养老服务抵扣的比例是 40%。 如果说您入住养老机构需要月消费200元的话， 实际上是 2000乘以这个 40%， 也是说800元， 其实是可以抵扣800元的。 这个800元是直接可以抵扣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居家 养老服务的话抵扣的也是 50%，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我消费1600的话， 我也是可以抵扣50%的话也就是800块钱。 就是您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老人也不是很方便就是去住养老机构是吧？对的，因为两个老人都是失智了，就是护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交流是非常困难，然后公办的那个养老院的话他有很多是不收那个 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病人，然后我也不可能说把两个老人分成两个养老院去，因为涉及到入住的这个费用高，然后的话老人可能入住了以后涉及到生活用品，然后是什么尿不湿，然后营养品这些的话额外的开支也是非常高的。然后我目前的话又是全职就是失业了，老人退休金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个费用。
1: 可能也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个费用。好的，那这样吧，我刚刚也听明白了，您这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就是说老人的每个老人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可能如果说住一个养老机构也不太现实，您个人呢这个家庭情况呢就可能涉及到政策也比较多。您看现在这样行不行？我们这边后台把您相关的一些诉求给您详细的进行一个记录，那么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请我们的把这个政策研究明白之后呢，把所有的符合您相关的能享受的政策搞清楚之后，我们主动来跟您联系，进一步的详细的跟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您看行不行？
3: 可以，就是感谢您的回复啊，就是我听下来也咨询了一下那个区域的里面您的领导，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回复呢，就是现行的政策和这个系统呢，目前确实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呢，我们这种独生子女同时照顾两位失能老人这个家庭呢，现实的困难呢，就是客观存在的。消费券的初
1: 边向上级民政部门做一个专题的上报，争取一下试点或者是特例政策。第二个的话就是能不能给我书面进行一下登记，明确本次的诉求。就是告诉我一下那个对接的科室和联系人。
0: 刚才这个向科长也说的非常清楚了啊，就是您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的具体，那么他们也会回去对照相应的政策，因为您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那么会不会就是说除了民政之外，对于您本人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给您能够相应的对应的政策，因为您现在目前的是就是说无业，然后在家全职照顾两个老人，对于您本人，对于两个老人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还有涉及到的其他部门政策可以同时享受，下来之后呢，我们的向科长呢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一个具体的联系，详细的记录您的情况，这样的话才能够找到更对应您的政策，包括您刚才所提出的一些诉求是否可行，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下来之后呢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说有涉及到我们民政部门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您想要进行咨询了解，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与嘉宾进行一个相应的互动和这个交流。那刚才

0: 来呢，这个向科长介绍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就社会救助的一些渠道问题啊，来和魏科长继续交流。刚才您说到了，我们是线上线下都是有相关的这个办理的措施的。那么特别是说到了这个线下的话，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操作？线上又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我们请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个线下的话，我们群众可以直接去我们的乡镇或者街道的综合救助服务的窗口，那里有我们的专职的工作人员，会全程的为您提供这个申办的服务，让您只进一扇门，只交一次材料就能够办好。线上呢，我们可以登录我们的湖北政务服务网，或者是鄂惠办的 APP， 找到我们的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专区，或者是通过我们还有一个湖北救助通小程序，同样只需要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完成申请。通过我们的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提交申请，在我们的办理低保等基本生活救助的同时，如果您的家庭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的一些困难，您也可以一并的提出申请，我们也将同时的开展审核办理的流程。我们各地呢也还开通了24小时的社会救助求助热线，电话号码我们也公布在了我们的民政局的官网以及乡镇村社区的公示栏，在这里的就是我们市一级的社会救助的热线是6223440，您如果遇到困难，都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进行求助。
0: 6223440。
1: 对，
0: 这个电话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下记录啊。这个是涉及到我们这个，比如说社会救助的一些渠道问题。当然，现在其实除了一些社会救助之外，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残疾朋友，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救助的问题也比较的关注。比如说，就有很多人咨询到像已经成年的，但是没有就业的重度残疾人，他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纳入低保啊？这个政策我们目前民政部门是怎么规定的呢？
1: 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们其实也关注到近期有很多有一些人在那个网上发布我们的一个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直接纳入低保的这样一个不实的信息，不用去核实家人的收入财产状况这样一个不实的信息。在这里要做一个澄清，就是我们的目前国家还有我们湖北省是没有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直接纳入低保的政策规定的。我们国家政策规定，任何人不经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都不能直接纳入低保，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可以单独的提出低保申请，但是也应该要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后再来确认其是否符合低保条件。那我们就是有一些残疾朋友他就会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可以参照单人户直接纳入了这样一个政策，那其实是因为在认定低保边缘家庭前就已经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核对。所以说同时我们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参照单人户申请低保，在调查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时，我们也要调查他的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其他的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人的收入财产状况那也以此来核算申请人的赡养费的收入。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我们那个官网上面都有那个相关的部门的我们的救助部门的那个热线，然后呢我们在抖音视频号，就是我们有一个宜昌社会救助的一个抖音视频号，上面也有一些政策的答疑，也欢迎大家去搜索去观看不要轻信这个网上的谣言。
0: 也就是还是要以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包括相关政策为依据，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在官网宜昌市民政局的官网上查询到各级救助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直接打电话，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得到的是最准确的信息。
1: 对，
0: 涉及到民政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范围比较广，那么各位听众如果说有想要咨询的问题，6862093 6862094我们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关于低保标准的一个今年的调整啊，那么已经纳入了低保保障范围的群众，如果说现在我家里经济状况好转了，那是不是我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这个低保了呢？还是可以继续享受呢？它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符合的条件和视情况而定呢？
1: 这个我们的低保政策就是也是保持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它也是为了帮助我们那些眼下就是最困难也最需要救助的人。如果我们这个家里的日子现在过好了，能够靠自己能够站稳脚跟，当然也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我们的低保政策了。我们的乡镇街道呢也会定期的对我们的家那个我们低保在册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核查， 来判断我们的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发生变化。家里情况比较稳定，短期内没有变化不大的，我们每年都会核查一次。那收入不太稳定，但是家里又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可能每半年都会核查一次。那根据核查的结果再来决定我们低保金是增发还是减发还是停发。这是有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积极的去找工作搞产业，就是家里条件刚刚好转起来，我们会给到一个低保的一个渐退期，一般不会超过半年，能够让我们家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过渡。另外我们的低保家庭，你如果有具备劳动能，但是这里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低保家庭里面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但是没有就业的成员，应当接受人社部门等有关部门的介绍工作。就是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拒绝介绍工作的，或者有劳动条件不参加劳动的，就会按照规定减发或者停发其本人的低保金。这个政策规定呢，也是为了鼓励大家用劳动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是短期长期，包括对于这个贫困家庭，它有这个就业过程的，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核查，同时也会有一个缓冲期和过渡期。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所有涉及到社会救助的问题啊。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部分听众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些养老服务的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有请我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副科长向进向科长，就比如说我们的老龄养老服务包括老龄工作我们相关这个科室的具体内容给我们做一下相应的介绍。同时我们的6862093、6862094还在开通当中，向科长您请。
2: 好，主持人好。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呢，主要是承担了全市老年人福利和养老服务的指导工作。具体包括这个拟定并且协调落实全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政策措施啊，组织开展一些政策宣传教育呀，引导老年人积极去参与这个社会经济活动和公益活动，承担老年人口的一个状况以及这个老龄事业发展的统计调查工作等等。另外呢，我们还相应的拟定了全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呀、政策呀、标准啊等相关的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服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指导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机构的管理等相关工作主要就是以上这些。
0: 好的，那其实对于这个高龄补贴，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其实这个2012年宜昌就已经出台了城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那么就这个补贴对象，还有我们补贴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怎么样去走这个申报程序，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目前我们高龄补贴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这个补贴对象是要具有宜昌户籍，并且你的年龄要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除了这个高龄补贴，除了宜昌城区以外呢，其他县市区也就是由地方财政自己负担，那么补贴的标准可能各有不同。那么以我们宜昌城区为例的话，我们80到89岁周岁的老人应该是每月补贴100元，90到99周岁每人每月补贴的是200元，100周岁以上每人每月补贴的是500元的标准。
0: 他要符合要求的话，这个申报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呢？
2: 这个申报程序实际上是相对简单啊。如果你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老年人，本人以及近亲属都可以携带你的有效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的原件，那么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啊、村社区提出一个申请，也可以委托户籍地网格员进行一个帮办代办。那么经过社区居委会的调查核实之后，我们这个乡镇街道核实、区民政局审核合格同意之后呢，这个委托银行发放，直达补贴对象的个人账户。
0: 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听说不是已经免申吉祥了吗？就是这个政策。
2: 目前我们宜昌城区的是已经实现了这个免申吉祥，
0: 城区是这样的。
2: 对、我们是通过一个大数据的比对，原来是通过人找政策，那么转变为现在政策找人啊，可以给这个8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一些更加便捷的一些服务。
0: 哦，那就是说除了城区之外的这个老年人之外，县市区的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申报来进行这个享受政策。
2: 对，高龄津贴的政策是不断的在优化的一个过程，
0: 不断在优化。
2: 对，
0: 好的。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个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券的这个补贴项目。那么有我们哪些人群现在可能也有很多子女比较关注啊，这个孩子家人的一个养老问题。

0: 那么哪些人群他可以申请我们民政的这个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呢？您可不可以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要就是三个条件，一个是你的年龄要满60周岁以上，那么第二个你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达到中重或者是完全失能的等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没有享受过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呀、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国家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等服务的才能享受。
0: 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享受某一类特殊政策、你也是不能享受
1: 的，
0: 如果您不符合中重或完全失能等级也不可以，年龄不到也不行。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我要申请这个消费补贴，我是不是要分步骤来进行办理和领用呢？
1: 现在目前我们全程是在线上进行的办理，主要是有三步。第一个，你要注册，通过这个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一个注册。那么第二个，注册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要提交这个评估的申请，选择这个第三方进行上门一个评估，那么判断你确实是中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的这个老年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评估完了之后呢，确实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我们会在通过后的5个工作日内发放当月的消费券。那么后续呢，每个月是1号进行续发。
0: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老年人都比较关注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吃的问题，叫幸福食堂。现在可能很多社区也都有幸福食堂，很多老年人也都享受了这个服务了。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的助餐服务，它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是不是有年龄的限制呢？
1: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老年助餐服务它主要是针对这个高龄特困独居等老年群体这个导致吃饭难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中这个助餐服务很多它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可能说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一定程度的优惠。对，就是像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去吃的啊，饭菜非常的可口。
0: 好的，好，这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我们这个助餐服务。其实时间原因呢，可能涉及到我们民政部门的政策还有很多，包括刚才向科长所介绍的这个养老服务啊，还有一些老龄的服务政策呀、都还有很多，时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比如说我们宜昌市民政局的官方网站啊、微信公众号等等，来去进行详细的了解啊。那么通过各位嘉宾的介绍以及问题的回答，可能对于民政局今天您也有了比较清晰全面的认识，也解答了您的一些疑问。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何局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您请。
2: 再一次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也借此机会呢，代表市民政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宜昌民政事业发展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涉及到各职能部门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作风建设，在节目之中呢，可以直接通过6862093、6862094与嘉宾直接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我们的线索热线6612345进行问题留言。我是本期主持人格林，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之中再见。
3: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4: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3: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开始今天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发布的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8日8时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开幕，王洪林、黄建雄讲话，陈鸿辉出席。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宜昌布局21条产业新赛道。宜昌出台举措，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一江多点串珠成链，来电宜昌心动一下，周五启幕。屈原祠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宜昌市第9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宜昌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宜昌市第10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宜昌市第6次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宜昌市第8次代表大会、93学社、宜昌市第7次代表大会开幕。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北省委会主委王洪林、中共宜昌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各民主党派省委会负责同志、宜昌市委常委、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开幕会。
4: 王洪林代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宜昌市各民主党派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宜昌市各民主党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0: 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扎实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各项工作。 要立足界别优势，发挥治理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聚焦宜昌发展定位，多提全局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真知灼见，在服务中心助力发展上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务求实效。 黄健雄指出，过去五年，全市各民主党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三大职能，政治引领有力，服务大局有为，履职为民有效，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丰硕成果。 希望各民主党派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把牢政治方向，对标对表注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统一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围绕中心大局，聚智聚力，勇担当，在建言资政上多献良策，在民主监督上多建争言，在推动发展上多谋实招，在改善民生上多解愁盼，加强自身建设，从严从实树形象，着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
1: 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宜昌市委会主委陈和春致开幕词。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代表统战成员单位和群团组织致贺词。开幕会结束后，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会议，与会代表听取并讨论了各自的工作报告。当前，我市正紧扣全省支点建设产业倍增战略和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立足产业优势，布局21条高增长产业新赛道。 昨天，市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宜昌市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宜昌市拓展产业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介绍我市护航新赛道发展的系列举措。
2: 在产业赛道的顶层设计上，我市立足产业基础、技术储备和应用场景，以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当前正在布局的21条高增长产业新赛道，分属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四大领域。
3: 我提出会议壮大市场主体，依托21条产业新赛道，拓展发展空间，打造龙头引领。 赛道赋能要素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夯实前市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4: 为加速壮大创新主体，我市正在加快谋划建设实体化科创中心，并配套出台专项人才政策。
5: 用好宜昌人才四条、青创四条政策，力争在重点产业链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4: 取得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与此同时，我是以场景加产业的模式，精准招商引资，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和伙伴式服务，全力护航企业茁壮成长。
6: 近三年，为271个项目争取2重2薪及中央省级预算类资金26亿多元。
4: 知识链足企业从内化的发布，利用场景，开展供应链对接招商。 用好重大工程、工业研发制造、化工安全、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城市治理等场景资源，精准招引头部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落地。
7: 推动呼吸政策民生吉祥，25个部门、68条政策智能匹配，顶得顶推送，企业50申报资金自发账户，推行首席服务官制度。 近7年，服务完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伙伴式服务。
0: 我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谋划设立1+3创投和产投基金群，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8: 紧扣产业新赛道。

0: 路径，推动金融产品按需匹配精准供给，以信用的金钥匙打开中小企业融资之门，让金融服务更加可感可及，真正做到以信办贷，以信融资。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用多元保障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在完善医疗保障方面，若干措施将取卵术等八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将职工医保门诊产前检查报销额度提高至1000元，免除住院分娩起付线，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支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分娩参保群众个人零自付。此外，将参加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接发放至个人，新生儿免缴出生当年医保费用，同时明确免费提供婚检、孕前优生检查和产前检查，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每孕次提供一次外周穴胎儿游离 DNA 产前筛查检测及系统超声大排畸检查，帮助减免孕产费用。若干措施提出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对夫妻至少一方为宜昌户籍，女方年满35周岁，未生育过子女且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家庭，在宜昌定点医院进行试管婴儿并成功生育的，一次性给予10000元补贴；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并成功生育的计生特殊家庭，一次性给予30000元补贴；对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且子女落户宜昌的本地户籍产妇，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一孩3600元每孩每年，二孩及以上6000元每孩每年。同时落实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若干措施明确减免多孩家庭的教育和住房负担，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教费，民办幼儿园参照减免，给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幼儿发放保教费补助，落实多孩家庭子女长幼随学政策，多孩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的贷款额度上浮1.4倍，购买第二套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最高提取额度的2倍执行提取上限。在完善生育养育服务供给方面，若干措施明确适龄学生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建强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推进产儿科重点专科建设，力争到2030年全市生育友好医院占比达到100%。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社区建设嵌入式托育，幼儿单位办托，对普惠托育机构按实际入托人数给予300元每人每月运营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按规定落实多项税费减免。若干措施还就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健全婚恋服务体系、改善生育友好空间，以及落实婚育休假制度和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做出了安排。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宜昌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将于本周五启幕。活动以6大滨江地标为舞台，从7月10号至8月30号，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到9点集中上演。你打造集国潮演绎、亲子互动、青春社交、浪漫夜游于一体的常态化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活动采用一江多点串珠成链的布局理念，充分结合各点位既有建筑与空间特色，实行差异化主题运营，让每一处都独具魅力。镇江阁以浪漫夜游、东方美学光影为主题，深挖昭君文化，营造沉浸式旅拍场景，配合楼体光影秀与轻演绎互动，尽显国风雅韵。

0: 双亭广场主打亲子奇趣长江夜现场，引入儿童市集、跳蚤市场、亲子演艺等业态，满足家庭客群的互动需求。大南门延续复古新潮国风沉浸剧场，借势南门有戏热度，推出戏曲特色互动演绎，唤醒老城文化记忆。二马路定位青春时尚，百年老街漫游，开展戏剧主题演绎，举办民族特色展演，同步开设夏日夜市集，精准契合年轻群体的社交分享偏好。夷陵桥头打造江风微醺青年音乐派对，将桥头音乐会与潮流市集、滨江休闲有机融合，点燃夏夜活力。天然塔围绕江畔茶集、纳凉社交区，设置夏日茶摊和纳凉互动区域，满足市民只吹风不赶路的松弛渴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湖北入选3处，我市屈原祠入选。屈原祠是为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而建，始建于唐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水利工程修建而两翼齐止，最终迁建至秭归县凤凰山。如今，屈原祠所在的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场馆依托端午民俗、楚辞诵读、文化研学等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挖爱国内核，以文脉浸润厚植家国情怀。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4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3: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2: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3: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

0: 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1: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我国会怎样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的干起来、用起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2: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
4: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2: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3: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境，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蓝，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了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为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要求，系统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 1.4 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记者近日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圆度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一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余册、图片8000余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为传统学术文献的数字化运营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径。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一直是世界性的重大医学难题。7号，记者从南通大学了解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大学江苏高校神经再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顾晓松领衔的科研团队，历经十多年的攻坚与积累，创新研发程序可控缓释仿生脊髓移植物，为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该研究成果攻克了脊髓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的核心瓶颈。按照科研规划，未来2到3年，这项突破性技术有望落地临床应用。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提前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销售的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的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国际方面，近日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以归还文物为契机进行谢罪。韩国三星电子7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半导体超级周期和技术竞争力回升的提振，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达到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10%，单季营业利润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据韩联社报道，在全球科技企业中，三星电子的这一单季盈利规模已经超过了英伟达、苹果等公司的历史最高纪录。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3: 快来加入吧。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6: 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 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各位啊，坐稳扶好，收起小桌板，打开您的遮光板。最近啊，我看到一条热搜啊，看的人血压上涌，直冲云霄啊。标题是这么写的，说机票比高铁票便宜，最便宜的暑假它来了。哎呀，我当时一个机灵啊，各位。今年啊，7月1号，2026年暑运大幕拉开了，平台数据直接给人整不会了。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暴增1.2倍，为什么呢？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低了近20%，40/50，那相当于白送你一张啊！我举例子啊，北京飞鞍山啊，辽宁鞍山、太原、长春、泉州、大连这些航线啊。裸票价格低于300，啊，就是这火锅钱嘛，对吧？我告诉你啊，北京到宁波一家三口往返坐飞机不到1000块，坐高铁多少钱呢？1400。哎，你看你省下来的钱，你落地到宁波吃顿海鲜就够了，对吧？哎，看到没有？这个就叫倒价格倒挂。以前呢是高铁倒挂飞机，现在是飞机倒挂高铁，哎，也属于倒反天罡了。那为什么今年这么便宜？专家说了，有三大原因。第一呢，暑运航班加班加多了。7月上旬，中小学还没放假呢，家长们还在上班。啊，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就是航班多，但是客流少。第三个因素呢，国际油价的回落。油价一降，这机票呢，自然它就便宜了。所以结论是啥呢？7月第1周和8月最后1周是整个暑期最佳的捡漏期。以前大伙一放假，不是上三亚看海，就是去丽江发呆。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数据说，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是3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的，同比增长超过40%。他们坐飞机去哪儿呢？西双版纳啊，博尔塔拉、安顺、伊春、长白山。有些地方我都是现查地图我才知道在哪儿。年轻人啊，为了拍上一张照片，能坐3个小时的车，在山里等一场日落。那至于这趟旅行花了多少钱，别问，问就是为情怀买单。另外还有秦皇岛，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等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暴涨超过10倍，十倍啊，朋友们。这个暑假动物们都得加班了。那么问题来了，去这些小城市玩怎么玩才过瘾呢？答案是自驾。今年暑期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伊犁自驾热度增长了6.5倍，领跑全国呀。而且平台免去了异地还车费，能够一路 ETC 畅通无阻啊，非常贴心，就差给你配个司机了。但是呢，今年也有些变化。暑期亲子家庭占比达到45%，多孩家庭比例提升了。以前是全家围着娃转，现在呢，95后父母自己还没玩够呢，啊，他们不想当保姆，也想有属于自己的快乐。那怎么解决？酒店推出了托管服务，孩子上午去冲浪、去爬树、摘椰子，啊，爸妈干嘛呢？去逛街、喝咖啡、做 SPA。你除了羡慕嫉妒恨还能怎么办呢？赶紧订票啊，怎么办呢？最后咱们看一下出境游，泰国重新回到了出境游榜首，进修式旅行在年轻人中走红。在被称为世界兴趣班的清迈，120块就能上一天烹饪课，啊，估计连学炒菜的锅都抢手了啊。而入境游这边呢，也是让人意外，外国游客也开始往咱们中国的宝藏小城跑了啊！大同、敦煌、延吉，国际航班量也是翻着番的涨。最夸张的要数希腊，来华游客同比激增了9.5倍，咱也不知道希腊那边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稀罕咱们啊！那景区也变了，以前是动物园、海洋馆、游乐场，今年是工业旅游，
什么汽车工厂啊、造船厂啊、科学探索，搜索热度暴涨230%。你回来问孩子，你看到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了吗？啊，孩子非常兴奋，看到了，看到了，我长大了一定要，我要开挖掘机。

子忽然间想到一事儿，我前两天买了一身睡衣，穿了几天之后，我发现那睡衣啊质量特别差，而且还是个大牌子的。然后我就给他们差评，因为我平时啊，就是买东西我都很少评价的啊，评价的话呢，一般也都是给好评，差评我真的很少给啊，除非实在实在是忍不了。他们这个睡衣我就属于那种实在忍不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穿一个睡衣，好像衣服里边给你塞了那个仙人掌。扎得慌，哎呦我天哪，就不光是一个地扎得慌，浑身扎得慌，一翻身就不得劲儿。然后就给他们评论了，我刚才就感觉不对呀、啊、我说我那么长篇大论的评论叭叭叭的一顿输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好像往河里边扔了一个石子，蹲的一下就沉底了。我刚才我翻出了一下我那个评论，我发现我给了人家超赞的好评，就内容虽然是差评，但是我点了好评。我估计商家看到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左右脑互搏，这不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吗？啊，虾米哥问哪个牌子？这节目里边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不好，不好，不好，你私信我吧。

最近啊，演员张凌赫在一档综艺里边自曝，说的最近去做体检去，做了过敏原检测，结果发现啊，鸡蛋过敏、蛋糕过敏、啤酒过敏。你听听啊，这哪是过敏原检测呀、哎？他把人类的那点快乐都给扣没了。一个成年人。

早上吃个水煮蛋，中午同事过生日切个蛋糕，晚上加班来杯啤酒。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都过敏。张凌赫是无锡人啊，无锡小笼包各位都知道噻。他还在节目里边亲手烹饪小笼包，然后自己不吃，为什么呢？小笼包里有鸡蛋。旁边有人估计心想，这哥们儿你这过敏清单这比我购物车还长啊。以后聚会别人点单都是老板来箱啤酒，一盘花生，一份小炒肉，张凌赫给我来杯白开水谢谢。他说过敏的时候啊会有鼻炎，身上会起红疹，而且啊要命的是他不是从小就过敏，他是最近才发现的。医生说啊这叫迟发性过敏，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搞乱了。这个时候呢他身体里的免疫系统一看，哎好家伙，主人你这么折腾我是吧，那咱俩谁也别想好过。然后就奔巴的开始打喷嚏起疹子，两眼发黑，最后倒在地上。你们可能觉得这么说夸张，但医生说了，严重过敏会引发过敏性休克，血压骤降，必须立刻上医院。而且朋友们，医生还特别指出，像演员这种职业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劳累啊。张凌赫听完的内心想，那你念我身份证得了呗，你这真的我听到这儿我就很紧张。有一回我连续两周加班，每一顿我都靠外卖续命，结果有一天我吃了一口芒果，我嘴肿了。然后后来去一查，这人也说是过敏。另外专家还说了，说食物过敏的常见表现是皮疹，然后呢是全身性荨麻疹，口周红肿，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呕吐腹泻，甚至过敏性休克啊，你就赶紧上医院吧。那么问题来了，过敏了怎么办？医生的建议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少劳累，忌辛辣，就是让你当一个养生达人呢。医生还提到了脱敏治疗。什么叫脱敏治疗？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接触过敏源，比如说从一小口鸡蛋开始啊，慢慢的让身体适应。但是专家也提醒了啊，说千万别在家里边自个儿瞎搞。有网友说自己吃花生过敏，但为了省钱自己买了花生酱开始自我治疗啊，结果刚干了一口进医院了。而且医生说啊，脱敏治疗的疗程很长，因人而异，有些人半年他就好了，有些人可能得好几年。你们能想象吗？以后朋友过生日把、张凌赫举着一块蛋糕深情地说，说这口蛋糕我准备了两年。朋友们以为他在表达友情，实际上他是在汇报治疗进度。所以说朋友们啊，从现在开始好好睡觉，规律作息，少吃辛辣刺激，远离过敏源。不然以后别人请你吃饭，你点菜单的时候你只能说，你张凌赫过敏清单啊，给我来一份。服务员是啊，张凌赫那我知道是你是要碗白米粥是吧？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9: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赛场上啊，看这个球员们这个拼搏奔跑，啊，这雄性的能量啊，哪个猛男没有一颗少女心呢？嗯，昨天看着一东西可有意思了，河北衡水啊，有一辆粉红色的混凝土料罐车，车身上贴满了公主贴画，旁边写着“在逃公主号”。我琢磨着，你这混凝土车，你上哪咋上迪士尼接人去啊？还是说刚从童话城堡里边偷跑出来啊，结果迷路进工地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一辆平时在工地上马路牙子上风驰电掣的钢铁巨兽，突然间穿上了一条粉色的蓬蓬裙，哎呀，那画面也太美了。有网友拍到视频说，这车啊在路上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车主家里边肯定有个小公主。这剧情我很熟啊，跟那个偶像剧里边男主角说我买飞机是为了接你下班一样。这消息一出，网上的评论都炸了锅了。有人说了，是人家刚满18吨。你听听啊，这要是公主那得是钢铁公主吧，体重能压垮一座城堡。这要是参加舞会，那王子得开叉车来接她。啊，以后女儿又开家长会了，这辆在逃公主往门口一停，哎呀，小姑娘一脸傲娇，对幼儿园同学说：“我爸爸给我买的玩具车能装18吨呢。”还有网友说：“坏了，坏了，你这玩意儿就不该发出来。我闺女看着你这车之后啊，天天跟我磨着说让我给她买啊。”我劝你大哥，咱冷静点啊，买这车可能没问题，你家得先有个工地啊。之后呢，有记者采访去了。这车呀属于河北某一家公司，公司负责人刘凯先生说，这车呀是老板给家里女儿买的，公司最近正好换电车，得多买了一辆，顺手就刷成了粉色，贴了版画。啊，你看这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那要是家里有儿子呢？喷奥特曼。其实咱们可以更大胆的一点想，为什么一定是为了女儿？难道不能是老板自己喜欢粉色吗？如果老板喜欢蓝色，是不是可以叫阿凡达号？而且人家还强调了，说这车呀不是空壳子，已经备案了。公司100多辆车，就这一辆是粉色。就像是在一群威猛先生中间突然混进了一个 Hello Kitty。那为什么不能把100辆车都涂成五颜六色，印着 Hello Kitty， 贴着皮卡丘呢？哎，这就是反差萌的最高境界。但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它到底参不参与生产？负责人说了，说这车啊花60万买的，不参与生产投入就太大了啊，所以肯定是要投入生产的。为此你们想象一下啊，一个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戴着手套的师傅，这边工头一喊罐车过来倒料啊，司机缓缓打开车窗，稍等我补个妆哈。烈日下工地上，一辆粉色罐车轰隆隆开进来，司机老张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块湿巾带香味的那种，仔细擦拭着车身上的污渍。公司说啊，这辆车火了之后呢，确实有很多小姑娘找他合影，但是业务量啊并没有增加。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个的大伙都喊着来看公主，结果一听说是要卖混凝土的，我们家又不盖房，算了，发朋友圈得了啊。你想想啊，如果哪天路上跑着粉色挖掘机、粉色推土机、粉色的塔吊，我们还会觉得稀奇吗？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了。粉色的吊臂上挂着气球，工地上一边挖土一边放着来了一个来一个。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以后我女儿看到这车啊，我也得咬牙切齿的说，给你买一辆玩具的好不好啊，要是有这60万，我先给自己买辆新能源，然后刷成粉色哄她。近日，上海三名犯罪嫌疑人屡次来到嘉定某地下车库啊，拆卸了一辆100万元豪车零部件并变卖。民警接到了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之后呢，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介绍说呀，地库现场是一辆红色的豪车，车门和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了。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名负责拆车，还有一名
啊，负责人望风。啊，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盗走以后呢，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续来往了十几次。民警调查发现啊，两个嫌疑人本身就是从事汽修行业的，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熟悉。他们每次拆卸完之后呢，都会把车辆的车衣重新召回，来达到引人耳目的目的。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有些车呀，零整比高，拆了再卖比卖整车都贵，这是行家。最近有网民在发布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0

九，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篇贴文。相关内容经过网络传播之后呢，引发了部分网民的关注。据绵阳市网络举报联合辟谣平台消息，经四川绵阳市教体局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为了确保核实而结果严谨准确啊，绵阳市教育考试院向省考试院进行核查确认。经查，绵阳市并无网传姓名为周某和的高考考生，也没有对应299分及相关单科成绩的考生记录。同时，贴文当中提及的考生调阅电子答卷、对比笔记、核查成绩等行为，均不符合高考成绩复核、答卷核查的官方规章制度与正常流程。综上，该网民刻意发布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信息、肆意炒作涉高考的不实话题，严重恶意抹黑高考招生考试公平公正秩序，误导广大网民，扰乱网络舆论环境。警方温馨提示广大考生及家长，请务必以各地教育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为准，通过正规渠道查询高考成绩，了解招考政策，切勿轻信转发各类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自觉抵制涉考谣言信息。考前上清华，考后新东方，那答题卡是拿脚踩的呀，才能差距这么大。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0: 就听 Karen Ann 的歌，就自然被她的声音所吸引了。她的嗓音很干净又很低调，略带着忧虑的感觉。有人说 Karen Ann 的歌适合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咖啡馆沉浸在闲适中来感受到的，就是温馨。如果你在车厢当中一个人在听歌，听他的歌会感受出一种内心独立之外的冷感，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往事，你越想去忘记，尽量的不提起他，总会有那么几个镜头闪现出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
1: Oh yes, this is powerful stuff. Got me circling like the moon round the sun. Acting crazy like a fool all drunk.

听到的这个声音叫做 Sean Hayes， 是一名来自美国的创作型男歌手。他在早期的时候呢，加入了一支叫做 Boys Blue Here 的乐队，并且呢开始尝试美国传统和爱尔兰民间风格的音乐。随后呢，他是一边创作音乐，一边游历美国各地来吸取音乐灵感。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你走过的城市越多，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和氛围气息，然后真的非常利于激发出新的灵感，无论说是写作还是说音乐创作。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声音。这首歌呢叫做 Stand By Me， 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其实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在所有的版本当中，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来自歌手英国歌手 Sheer 的这个版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今天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这个声音，98年出生的他叫做王二浪。从唱功来看呢，原本误以为是音乐科班生，但是后来了解到他只是一家这个街边炸鸡店的老板。他曾经翻唱过80多首歌曲，有时候刷抖音的时候听到他的翻唱，确实会感觉到耳目一新。

这首歌叫做《你是年少的欢喜》。下一首跟你分享到的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初听的是莫文蔚的原唱版，在她磁性性感的声线之下，让人内心十分的治愈还有安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节目当中，徐佳莹的翻唱版更多了几分温情。明明很甜的声音配着平淡无奇的歌词，整首歌乍听之下清风惬意，但实际上呢还是挺难唱的。莫文蔚和徐佳莹两个版本见仁见智，各有千秋的好听。今天呢先给你分享一下徐佳莹这个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竖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

0: 红，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这一组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改编的一首经典歌曲《过火》，非常大胆的改变了节奏，还加入了炸裂的 rap， 让人耳目一新，完全是颠覆了原版。听完你会开始疑惑，这是张信哲的那首《过火》吗？怎么完全找不到影子了？感觉完完全全就是胡彦斌的 style。 对于这样颠覆性的改变呢，有人非常喜欢，觉得耳目一新，旋律也很洗脑，当然也有人对这样的改变不是很感冒，觉得张信哲的原版太深入人心了，胡彦斌的编曲确实很牛，但是听着没有那种伤感的感觉了。你怎么看呢？你喜欢这种改编吗？

Everything I Need 电影《海王》的片尾曲。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水下文明亚特兰蒂斯的女王和人类所生的儿子亚瑟，为了阻止同母异父的兄弟妄图联合七海王国摧毁地面世界的阴谋，回归家族血脉的故事。他的片尾曲 Everything I Need 圈粉无数，有人说最后海王的父亲母亲阔别重逢，片尾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

0: 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听到这个旋律就会觉得比较的熟悉，这是喜欢你，一首老歌了。他的原唱呢是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黄家驹最初呢做音乐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放弃深爱着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放到了工作音乐当中，这让他有一些些愧疚，于是呢就写了《喜欢你》这首歌。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邓紫棋的重新演绎，以女性的视角来表达整首歌的情感，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2: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咱们开始吧，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马上回答相关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长城的哈弗 H6 10万以内可以买吗？可以买啊，这车是可以买的。重点是这车呢，你没有太多去挑剔的。当然了，你不用说这车动力有多强，不存在啊。你也不要说这车座舱有没有什么多么先进，不要讲这个。讲实用的话啊，你想开个什么8年10年，预算就10个左右，哈弗 H6 没有问题，可以买的啊。探岳300与途观 L 怎么选择？都是300是吧？我个人观点，看您对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是怎么理解的。 在你们尝试一汽大众的销售网络布局和上汽大众的销售网络布局，他们的布局谁更合理，离你家更近？另外，谁的服务态度好？无论是售前、售中、售后，你也可以了解一下。问到哈弗 H6 油耗高吗？不高。 1.5T 的哈弗 H6 整体表现不错，如果结合到高速啊，120、122的时速跑的话，表现油耗也就在6个不到啊，6个左右，这油耗表现非常不错。综合油耗能拉到7个多一点点啊，整体表现不错。感谢来自于宜昌本地的李爱军，你好，成都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中山的网友，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我是宜昌本地说车主播，任何车话题可以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主播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大众的这个 ID6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啊，但是我个人观点，买大众。 它好的点是在底盘这部分，机械底盘这车体整撑的能力啊，但是不好点是它座舱这部分啊。您买车的重点是什么啊？你说安师傅，我买车重点是底盘要好啊，机械底盘要好，还有就是什么呢？这车电瓶要好啊，什么座舱这也不管这事儿啊，售后体系要完善。OK， 好，你买 ID6 没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轩逸和卡罗拉该怎么选择？我建议买 2.0 升的卡罗拉。 要安师傅，我预算只有6万多块钱，那你还是买轩逸吧。毕竟预算6万多裸车，轩逸更适合。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探险者和猛龙该怎么选择？第一点啊，你要了解一点，探险者是玩 2.3T 后轮驱动的四驱，猛龙是玩什么呢？是 2.0T， 而且还有混动的车型啊，它是玩前驱加后驱，概念不一样。探险者平时用后轮在跑，纯机械打造。 10 AT 变速器，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闻汽油味的，没事闻点机油味什么的，你这样的发烧友一定是买探险者，对油耗没有太强的要求，一定是买探险者。另外，探险者能跟猛龙放一块比，价格不一样啊。这个基本上猛龙一台半可以买一个探险者，这他俩怎么能放一块比呢？是吧？甚至有甚至两台猛龙买一个探险者，来18个以内落地的新能源啊，有报废补贴。 主播推荐什么的？目前。

看的是 C160 跑的，还有 RS6， 还有胎7 P7 加。重点看一下这里边的，我个人观点啊，可能纯电更适合啊，纯电更适合 P7 加，可能考虑一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能否问一下宝马的2款 X430i 这车，安师傅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第一个啊，宝马现在整体不保值是肯定的，您在整体宝马不保值情况之下，你又买了一个宝马非常冷门的宝马 X4， 宝马的偶数车就没卖好过，甭管是宝马的偶数的这样一个轿车，还是宝马偶数的这样一个 SUV， 但凡是宝马偶数的您最好别买啊，观点仅供参考。我跟你说啊，来感谢来自郑州的网友，还有嘉兴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感谢安师傅，甭客气，您客气的啊！感谢您能刷到我的直播间，同时驻足观看我的直播，谢谢你们。哪怕您驻足观看一分钟，把问题问完了，您走了也可以的啊！只要您停留一会儿，下次还可以刷到我，多好的事儿，你是吧？多好！您重点是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安师傅懂不懂摩托车？懂的。啊，想入手一个摩托车，其实这样的啊，摩托车的话，其实跟汽油就机械结构的油车差不多的，只不过是摩托车分成了跟汽油车也是一样的啊，有无级变速啊，有带这个手动挡离合器的啊，你的右手离合器，左手呢是前刹，然后呢这个你的右脚呢是一个后刹啊，然后左脚呢是换挡啊，这是一般的是这样一个带档位的，不带档位的就没啥意思，所以买摩托车一定是买带档位的啊。安叔能否再问一下，25万到30万有推荐的 SUV 吗？二手的，25万到30万这个价格，你要买二手的 SUV 的话，如果成色嘎嘎新的，你可以买到奥迪的 Q5， 嘎嘎新的，基本准新状态的奥迪 Q5 啊。另外可以买宝马的 X3， 哎，别嘎嘎新那种啊，二手的 SUV 啊，这个价格里边你还可以买到嘎嘎新的，类似于这个汉兰达啊，皇冠陆放这个价格。另外这个价格里面你可以挑一个奥迪 Q7、啊、原色稍微那什么点的啊，都是可以考虑的。另外这个价格里面你甚至都可以买到一个林肯的，类似于这个成色嘎新一点的飞行航海家啊，航海家成色老一点的飞行家也可以挑一挑。我觉得买二手一定买排量大的，因为二手车的话排量大了故障率小，实话实说，但凡是耗油的车一般故障率都不高哈，所以买二手车你可以买油耗高一点的，一般故障率真不高，说实话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轿车哪个比较靠谱呢？给孩子结婚用的油耗不要太高的轿车是吗？给孩子买的10万左右的，其实雷凌卡罗拉非常不错，2.0升的，油耗不高，而且呢相对来讲故障率低，以后开个3-5年，孩子以后工作生活更顺利了，小两口呢日子过得不错啊，可能换一个大点车，这车卖也好卖，2.0升雷凌或卡罗拉了解一下。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下一位朋友，纯电的蓝图追光 S、 阿维塔还有名爵 MG07 可以考虑吗？名爵07这车暂时不考虑啊，暂时不考虑。为什么不考虑呢？因为暂时据我了解，名爵07它真的，我觉得它这个广告打得有点过了啊。他说我是啊第一辆轿跑概念的新能源。你这么说，你把人家叫逸派的啊，逸派007放哪儿了？这名 MG07 我觉得它就有点过，你知道吧？它打造自己是这个价格第一台啊，定义是轿跑式的新能源。人家逸派007多久就有了，好吧？所以说名爵7这广告就不考虑了。重点关注一下追光和阿维塔。腾势 C9GT 插混怎么样的？跟同类竞品有优势吗？这样的啊，买新能源，买这种比较酷一点的轿跑式的这种车呢，一定是买什么呢？一定是买一个纯电的，一定是买纯电的啊！不要买什么插电混动，包括你是比亚迪的。现在增程车都已经被定性为过度了啊，约等于过度的插电混动。下一步，增程车马上卖的不好，插电混动也是一样的，肯定会卖不好的。因为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我不说了吗？以后在咱们能源补给方式列表当中，在老百姓用车当中，要不就纯电的，啊，5万、10万、20、30、40、50，随便，有钱就买高端的，要不就是买纯油，10万左右纯油的，哎。
你看现在宝马五系，人上次人提个车289万提个车，你受了吗？这个文导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330精英版14.9落地合适吗？合适，肯定是省会的这个价格，落地价14.9万，帕萨特家人听没有？啊，咱们外地网友告诉咱们价格啊，14.9万元可以落地帕萨特，宜昌的是不是蹦脚听着上火是不是？买你根本买不到，省会可以的啊。来，安师傅啊，适合年轻人一点是吧？适合年轻一点的话，那你这个价格里边可以看看我们宜昌人生产的广汽传祺影豹，啊，影豹这车或领克03啊，这样车型了解一下，10万左右的啊。谢谢，不客气，安生你好，我在看迈腾 B9，是省点钱上 1.5T 显眼包，还是加些预算上 2.0T 大麦包？看你怎么用。如果就是城市代步啊，对动力输出没有太强要求，你就买 1.5T 显眼包。买油车没必要花很多钱啊。现在好像没有，有的2.0升雷凌或2.0升卡罗拉是有的啊。问到21年的昂克赛拉能买吗？车况怎么样？是1.5升还是2.0升？说一下好吗？啊，1.5升还是2.0升？说一下啊，因为，既然是买二手了，预算已经很省了，尽量是选2.0升的昂克赛拉啊。还有个前提就是这车的原车主保养情况怎么样？尤其那个混动红那车啊，还有铂钢灰这两个颜色，一般的原车主不爱惜的话，一补色就很丑了。啊，这车一补色就是它那个。尤其那个混动红，它是用流光色彩的混动红啊，你一旦补色之后呢，原厂的光色就没有了啊。所以我想一下，你要买的话，最好是原版原漆的，这样一个红色的或铂钢灰的昂克赛拉是非常不错的，很好看啊。来继续啊，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二手车啊都在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钟的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说为了省油想换个电车，听主播说了不想换了，我的油车开了10几年了。是这样的啊，你可以想一想自己的油车在十几年当中是不是只是加了点油，加了机油 OK， 基本上没有太多毛病是吧，尤其是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万把公里的，真的没有必要把这车拿来去换电车，没有必要的啊。你可以再填一台，你说那我有需求但是预算有限，你填一台电车2轮的，如果说预算还可以多一点的话，填一台4个轮的，不要太贵的啊，买个5-6万块钱4个轮的。你这台油车你别扔也别卖，车油车只要能上线检测通过，没有大问题，不会让你花什么10000块钱修变速箱，花10000块钱修什么发动机，没有这种事儿的话，这车你就继续开着，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些人把油车报废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啊，上线检测真的过不去了，没办法，确实过不去了，3次都过不去。第二个呢，这个车可能本身也是3-5千块钱，发动机是漏油漏的跟下小雨是一样的，然后修一下吧要10000多，车总共才3000多块钱，要修10000多啊，变速箱也要修，也修10000多啊，车本身哪儿都嘎啦嘎啦响啊，这种情况你是可以去报废了这车啊，对吧？所以说呢，有些车呢真的是十几年了没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发动机变速箱好得很，真的没有必要报废掉，也没有必要卖掉，留着啊，到兜里钱够的话买电车，钱不够买电车2轮的齐活。安总你好，请问一下，家里有3台油车，有一台达到报废年限了，还有一台是老途观，油耗特别高，一台是途观啊，小问题开始变多了，也就是说你家有2台途观啊，家里3台车有2台途观，你是怎么想的啊？还有途胜，那您把途胜留着，把老途观啊，把老途观这车你看你到不到什么修的年纪，老途观年代长了可能是渗机油烧机油，发动机要修10000多啊，当然那个报废的油车可以重点首先把它考虑就是给它报废掉啊。感谢咪咪虾条来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这个 HSIUS 你好，感谢关注啊。26款的小鹏的G7 620公

公里 MAX 优惠12000和宋 Ultra 605公里超越，建议该怎么选择？来，小鹏的优点在哪儿呢？在它的这样一个就是智能啊智驾啊，我们讲裸眼智驾，这是小鹏亮点啊。所以说呢，你买车你冲什么去的呢？你冲的是智驾去的，你买谁？买小鹏。你买车冲的是电瓶去的，更长的售后质保，更稳定的售后质保品牌嘛？你买谁？你买比亚迪宋啊。两款车的卖点不太一样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就对于小鹏来讲啊，他一直不宣传自己电瓶是谁家的，他不好意思宣传。这个小鹏啊，他特别喜欢用两家电池，一个是咱们湖北产的啊，就是翼伟动力，翼伟啊，一两一的翼，伟啊，翼伟动力，这是咱们湖北的啊，荆门那边的翼伟啊，翼威翼啊，荆门的。另外一个特别喜欢用谁？中创新航啊，喜欢用中创新航。当然我补一点啊，一说中创新航你就头疼是吧？那个之前是在广汽埃安的某款车里，中创新航是挺上头的，不，那都是2022年、2023年的事儿了。后来中创新航在2024年以后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啊，没有，不要一谈中创新航头大，别这样，别这样啊！对，来问到，其实很正常，我是风骏五，开了都有6年了，就算再没有问题，它也就15年报废。是的，风骏五这车15年强制报废啊！对。感谢乒乒乓乓来直播间，你们好，这里是来自湖北宜昌的主播加安达，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上次有位网友问到安师傅，说安师傅，为什么小鹏他不用宁德时代电池呢？其实小鹏他也曾经用过宁德时代的，后来在大概是2003年左右吧，宁德时代电池呢很翘啊，然后呢就给小鹏断供了。小鹏说，呀，你把我断供了是吧，我不跟你玩了，从此之后再也不用宁德时代电池了。其实有的时候厂家和厂家之间就跟人和人是一样的，他是有脾气的你知道吧。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和他之间俩人本来哎挺好的合作伙伴啊，突然有一天呢他供货给你的朋友了，他就不给你供货，平时还点头哈腰挺好的关系，该结账也结账的，他就不给你供货，给你一句话说，哎呀我们这个啊货就供不起了，就是太什么了，结果货全供给你朋友了，不给你，你说你俩还以后还有合作关系吗？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了啊。来问到帕萨特380和君越该怎么选择。第一点，如果居家啊，你讲什么？你讲这车的舒适隔音，讲就是讲乘坐人员啊，买君越。君越这车开着舒服，坐着也舒服，帕萨特开着舒服，坐着可能未必很舒服哦。所以君越关乎的是每个人的舒适感，帕萨特是开车人爽就行了。观点很直接告诉你啊，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观点告诉你啊。感谢了凯利欧秀官方号，你好，我来直播间啊。问到起源 Q05 和领跑 A10 闭眼冲，起源 Q05 Good night 是吧，你好，欢迎你来，有机会把主播关注一下，这是一位来自营口的网友啊，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正在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的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把评论区啊，给他拉满，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现在在评论区基本上都是外地的网友在问问题，而且我觉得我的直播间更像是那种集市一样的感觉啊，来了问了走了，来了问了走了，就是流水账特好看啊。那驻足观看人真的不是特别多，来来去去流水人比较多这种。感谢曼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宜昌本地的是吗？啊，不是曼城啊，不好意思，景城啊，你好，欢迎你来，繁星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春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43岁老师纠结325和525，给点建议安师傅。我觉得43岁老师80后，
怎么能买

三系呢？预算够肯定上五系啊，但很明显你是私立学校老师吧。来说一下，是宜昌哪个私立学校老师，来说一下。公立的。

感谢龙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忘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各种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9 和蓝图泰山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来，第一个啊，讲面儿，必须是问界 M9， 讲实用必须是蓝图泰山。说实话啊，说点听懂的，蓝图呢，这台车没赚你多少钱，就是溢价没有那么狠。但是华为系的车溢价有点猛，明白了吧 ？OK， 所以老百姓买车不要面啊，咱们要什么？要空间，要配置，要性能，要综合性价比，一定是买谁？买蓝图泰山，铁子啊，就这么简单，告诉各位。感谢原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忘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龙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正在陪给我聊，又进广告了，这么快吗？这里您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放的是重播，在工作日中午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的是直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话题，包括新车问题啊，二手车问题啊，各种车问题，来吧，啊，更精彩，咱们留在稍后。感谢宜昌本地的周梅，还有原来龙龙、忘忧，感谢你们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啊，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他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

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就不唠叨了啊，往下时间直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咱们抓紧时间看问题啊，咱们节目越来越像快餐式了。以前我说车都是慢条斯理的，现在不能慢条斯理了啊，要快餐式来回答问题了。看问题，安师傅你好，置换补贴后18.8万元，007 GT， 一年开2.5万公里，考虑过3-4C， 不考虑3-4C 啊，都干到2.5万公里了，你再买个电车，轻松基本到3万啊。所以说你买谁？买007 GT 更适合你。有人说到想买个海豹08啊，也对比了雅阁，我建议买08，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年跑了快3万公里了，而且家里可以装充电桩，这种情况一定是买08的，而且买海豹08一定是买900多公里的这个两驱版本的，毕竟呢是以长公里续航为主，家庭用车为主，不要买什么这个四驱版本的，就买这个900多公里的两驱版本 ，OK 就够了。说什么呢？海豹08这车后轮驱动我怕驾驭不了，没听说过。那你说宝马3系怎么就有人开得好呢，是吧？开后轮驱动有几个前提啊，一定是什么？不要打滑的时候猛踩你的油门、电门啊。然后呢，真的不要猛踩电门，在路面比较湿滑情况之下，这个很重要的啊。还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呢，哎，您这转弯的时候你悠着点，你说，按说我出弯我使劲踩电门，好家伙，走你飘起来。小心点啊，对。感谢海上的燕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啊，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以前我看不起它，它空间太小，这个品牌现在它空间大了，能不能买 C-X50？ 图日系车开不坏是吧 ？C-X50 可以是可以买，但是呢，你不要认为 C-X50 就开不坏啊，不是这话不这么讲的。老款 C-X5 可能是开不坏，但是新款的 C-X50 不好说哟。哦，因为 C-X50 里面它有这个省油的秘籍在里边，但凡省油，就是说它这个缸体的变化，就是它这个喷油的这个多少啊，通过电控来进行这个控制的，这个东西一旦有问题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呢，反而是油耗高的还是比较耐造，但总体来讲的 C-X50 是可以买的啊。2.5自吸自然吸气怎么看？哎，我你刚才讲过了，2.5它为了省油，它有你可以简单理解为闭缸技术啊，在高速巡航状态之下呢，它就不会实现四缸喷射啊，这个东西。

恭喜电控的，一旦坏掉换总成。哎，所以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想要质量好的就是简简单单纯自然吸气的啊，配 AT 档那是很好的啊。哎，反而老款曾经的老款的 2.5 升的 CX-5 现在没有了啊， 2.5 升 CX-5 反而是耐造的，油耗高点。感谢人生是什么，你好回来直播间，还有小芒果，你好欢迎你来中意，你好回来直播间啊。我家有一台车就是日系的，我刚出生那年买的，2005年买的，2005年出生的孩子啊。哦，然后呢，这个是骐达1.6升的 HR16 的手动挡的，这个骐达2005年买的，现在还在开。这车呢本身呢发动机很好，重点它又是个手动挡的，所以这车估计再开10年问题不大。年轻人第一辆车广汽本田的皓影怎么样的，有没有选错？没选错，可以的，因为你人生题材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往后呢你还有结婚生儿，而且呢你这一年轻人结婚的话，现在估计可能你如果你20几岁的可能还10几年以后再说，然后就算结婚了可能什么早生贵子这话不能跟年轻人讲啊。所以说你这车可能开个7-8年换车，这车还能卖出钱出去啊，可以的，皓影啊。其实自动挡的也不坏啊，自动挡的油耗高，当时这款车自动挡 4AT， 哎，那个时候 4AT 确实很稳定啊。CX-50 就是为了结婚带娃用的，可以的，买。有直播说这款车不能买，没有安全系数啊，有主播说的是吧？这个主播估计没有拿到马自达的广告钱，那我也没有拿啊，但是我是实话实说而已啊。蓝电E5 Plus 怎么样？不买，蓝电坚决不买，买什么蓝电？买什么蓝电E5？你买吉利不好吗？对吧？买什么蓝电？马自达跟斯巴鲁是非常良心的车企啊，没有，我说的是本田皓影。OK， 好的，可以买的，因为你们的需求非常适合你们，就这些车型呢，很适合你们现在的需求。买车按生活实际出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的观点我直接驳回啊，类似于有人问蓝电这车直接不买，没地儿保养，这是买什么蓝电呢？没听说过，不买啊，不买。嗯，感谢无所谓 W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就是买蓝电的结局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就蓝电它可能会挂着啊，我们跟华为的合作啊，这个赛力斯啊，问界卖那么好，蓝电也不差。你知道蓝电以后要跟谁合作吗？蓝电以后可能就不是跟什么华为，跟没关系，跟华为一点没有。你听过抖音听过没有？哎，抖音是谁的？我不用多说吧。所以以后你在蓝电里面会看到抖音的这个座舱系统。安生你好，我是一个浪漫的人，所以呢，我开法国车，目前是手动挡的车主。按理说，只不过媳妇儿拿本了，她不开了。手动挡的车，你是啊？手动挡车想换508L是吗？可以的，你曾经可能是一个手动挡的408，或手动挡307，或手动挡的这种308啊，这种车型，你买508L 可以买。而且跟你讲，508L 这车，那个小格调，哎，漂亮。动力擦擦啊，1.8T 配 8AT， 那动力真的，它这动力不比那个3.380、2.0T 差。我跟你讲，那唰唰出去啊，爽，可以买。但是记好了啊，这车买了之后呢，以后的质保暂时还在4S店做。再次在4S店做保养的时候，一定要多跟他们的销售把关系搞好，跟后面车间把关系搞好。但凡哪个师傅出去了，去外面做保养的养护了，跟外面的师傅把关系搞好，以后这车就在外边的师傅那做保养，您这车可能依然是状态不错。法系车一定要讲良心的电子做良心的保养，这样的话它的寿命就会很长。比如安师傅，我的408，我是法系车主啊，13年车龄了，坚持在4S店体系，但是没有在4S店了啊，4S店的这个渠道体系来做保养，到现在变速箱不说，就连排气筒的尾端连黑的油渍什么碳灰一点都没有，
干净的。

0: 每次去人说，安师傅，你拿毛刷把这个排烟筒又刷了一下，我没刷呀，啊，连锈渍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没有去特地去把我的排烟筒去怎么做处理。充分说明一点，我的2.0升配爱信6AT 这款408，发动机的寿命50万公里没问题，100万公里没问题，100万公里，我天哪，那真是人走车还在。我现在才开13万公里，我13年，我还要再开87年，我才能开到100万公里。我估计我又来一会儿了，已经。来，安生你好啊！我当年18岁，刚拿驾照啊，但是胆小，只开了教练车，就是买的是一个爱丽舍，可以的。你看你是老师傅啊，因为当年拿爱丽舍考驾照的，一般车驾龄都10几年了，应该是啊。柠檬的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问题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人广播听众说，哎，你跟谁互动的？我跟抖音网友互动的。你也想跟主播互动，来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师傅的这个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我拿驾照11、12年了，没有你拿的车早。那是的，我拿的是早，因为我的驾照是拿富康练的1.4的，你还1.6的爱丽舍，基本上变速箱基本上这个离合器半联动就可以爬坡启动了啊。像我们1.4的话，你必须补油，不补油绝对要熄火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呢，半联动怎么玩的呢？一定是啊，带点油，油要带起来啊。当时师傅教我们什么呢？我1.4升的这个富康呢，要看2次抬头；1.6升的话呢，一般抬一次头你就可以放手刹了。我们当时要看2次抬头。啊，就车头啊翘起来翘2次，一次的话，你如果这时候呢，你要补点油，你这时候不补油，直接放手刹，绝对要溜车或者熄火的。第二次抬头放手刹能出去不熄火啊，对。所以说1.4升，当时老富康的话，一定是看2次抬头，爬上坡起步都是有秘籍的。啊，一次抬头绝对是熄火的。我说各位老师傅，当年学00几年学富康的朋友们，有没有这印象？抬2次头。我当时是 EA211 的1.4的，开的4个大的新锐是吧？可以的，咱们是怀念时间是吧？皓影同级别有没有其他的推荐的呢？有啊 ，CRV 啊。驾校为了省钱，买最低配的1.4的斯柯达的前两个车，后面两个车窗是手动，前面两个车窗是电动的是吧？对对的，很正常啊，省钱是硬道理嘛。小熊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顺便给宜昌打波广告，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现在来宜昌玩什么？首先选择漂流啊！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漂流漂不漂啊？现在雨水有点多啊，你可以先打听一下在宜昌的各大旅行社啊，宜昌的漂流才好玩，我跟你讲啊，刺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啊、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车。感谢宜昌本地的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众多网友在外边看我直播是吧？不妨进来看一看啊。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奔驰 C260 和特斯拉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个我不知道，您这油车和电车在纠结的时候，一定是要问问自己要干什么。按说我买的车我就是想开几年，开个7、8年90年十几年，我不打算换车，要开一段时间，也就是开个几千公里，一天就开几十公里。那我觉得奔驰 C260 这车真的很适合你啊，真的很适合。而且你也不用过分担心说奔驰这车的养护体系有多么多么贵啊，也不存在这事儿啊。感谢朝花夕拾，谢谢你啊。感谢张华西施来咱们直播间，谢谢您。另外一个呢，曾经有人说奔驰安师傅，那奔驰 C260 这车 1.5T 不行吧？那你是很久不了解奔驰了。奔驰 C260 包括现款的奔驰 C200 都是 2.0T， 已经不再是 1.5T 了、就是因为你们天天吐槽啊，听说奔驰什么呀奔驰 C 级了 B 级车怎么还用 1.5T 呢，奔驰上了 2.0T 了。这不是不论是奔驰 C200 还是 C260 都是 2.0T， 家人朋友们现在在卖的啊，但是千万不要买 2.0T 的奔驰 C200 啊，为什么呢？那个涡轮跟没有是一样的，就是你加个涡轮是170匹马，你知道吧，别个有的我估计可能那你不加涡轮也170匹差不多，所以奔驰那个 C200 那个 2.0T 好尴尬，你还不如叫2.0升算了就。啊，感谢张华西施，有些日子不见，是的啊，有些日子不见，张华西施老朋友，你好，欢迎你来。来感谢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说这儿呢，来有人说的安师傅，我上次开了这个 2.0T 的奔驰 C200， 感觉起步还可以呀，没有问题呀，没有你说那么拉垮呀，那是因为它有48伏轻混电机。啊，那么这车一旦过了轻混电机管辖范围，上了高速之后，你就开始后悔了。嗯，就这么说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世博拓界和博越 L 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世博拓界这车真的很适合年轻人啊，非常适合什么90后啊、00后啊买油车的朋友们，因为它长得就很年轻啊。你别看世博拓界感跟狮子有关，没关系。这车长得就确实比博越年轻，但安师傅，我居家，我代步，油不油耗无所谓，是吧？我要动力强的，配置高，内饰好的，博越 L。赵华西是说48伏起步确实很爽，是的。这奔驰 C200呢，很多人买这车呢，为什么就买这车了呢？就是感觉起步还好，说哎呀，没有谁说啊170匹马就不怎么地的，不挺好嘛？结果呢，这个轻混电机在管辖范围一结束，好家伙，高速上你试吧。感谢穿14号球衣的路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躺不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来，48伏轻混一般不会坏的，听别听网上说，是的，它一般不会坏，不过轻混电机不坏，电池电池多少钱呢？电池这部分的话，一般就说你这么说吧，就是带启停的电瓶一般是多少，是1000多块钱。一般呢，这个轻混电池啊，一般是它4倍到5倍的价格，就是电机是不坏，电池反正你看着办。 哎，对了，安师傅，一万公里15到18万家用车，准备长期开，空间大点的有啥推荐的呢？那你这车你空间大，一年跑10000公里，你不看一下啊？凯美瑞、亚洲龙，了解一下。另外，这个蒙迪欧也这范围呢，也你这价格也可以买蒙迪欧啊。反正你才跑了10000公里左右，2.0T 也无所谓，不要买混动的，买2.0T 的啊，对，也可以考虑啊，对吧？稳定一点的就买亚洲龙啊，或是买凯美瑞，就是完事儿了，简单的很，长期开嘛，是不是？感谢临汾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我30岁，内饰老化了啊，那你就看一下这个我刚说的蒙迪欧，了解一下啊，蒙迪欧 2.0T 蒙迪欧，再不行的话看一下这个红旗 H5， 还省点油啊，还省点油啊，你还要省点油，那你买 1.5T 雅阁呗，啊，落地15到18万雅阁。感谢0602来直播间，秒欢迎你来。再不行你说哎师傅我要颜值漂亮的，那我只能说红旗 H6 你再去看一下吧，也能开到10几年，没问题的啊。为你痴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王秀儿，你好，欢迎来。这样吧，咱们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在 battle 来聊车话题了，往下呢还有一点时间是主播口播时间啊，来推荐好产品，给您推荐一下娇润诗的弹力乳液，这是给小姐姐说的啊。各位男同胞不妨给你的家里那位准备点惊喜，其实你没有花多少钱，但是他不这么认为啊，他会认为很贵啊。实际上你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总共才花299，你能得到的是10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能用大半年的这个娇润诗啊，哎，娇润诗的这个弹力乳液，你不懂，你老不懂啊，100毫升只要299，价格只要299，怎么买？首先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找到我们，这是个商城啊，然后在里边有个产品搜索栏，里边直接输入娇润诗这几个字，娇韵诗啊，不好意思我对这个化妆品不是很了解，娇韵诗这几个字啊，哎，娇气啊，这个韵律，娇韵诗歌啊，娇韵诗，然后找到这款产品299，100毫升的弹力乳液，买好之后啊，你备注里边你说我要送人，给你个包装啊，然后直接呢就给媳妇儿哎打包一下送给她，她你认为是299，她不认为是299，在她心中绝对是520，啊，妥妥的，我跟你讲啊，行了，结束节目，老歌一首，莫文蔚《阴天》，这歌很不错啊，感谢天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问到老板亚洲龙双擎2.0和迈腾 B8380 推一个，来你喊我老板啊，说老板特别踏实的话，你买2.0双擎的亚洲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

0: 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真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 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是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

0: 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8: 如果时间可以延迟，这不就好了？
7: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9: 停了，
10: 人去循环。
1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地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

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词

0: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1: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

0: 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唱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

0: 此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幸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她们也没有懂这首歌。

格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

0: 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长津湖是位于朝鲜平壤东北部郎林山脉与富占岭山脉之间的一处人工湖，由发源于黄草岭一带崇山峻岭之中的长津江向北流淌，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汇集而成，一路向北注入鸭绿江，成为鸭绿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它的东面有朝鲜的另一个湖泊富占湖，两湖之间相距30余公里，从而构成总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长津地区。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的前线日记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述。长津湖地区是北韩北部最为苦寒的山区，平均海拔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盛，山高路险，村镇寥落，人烟稀少，满目一片荒凉贫瘠。每年一到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顺着郎林山脉与富占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直达长津湖，并向南涌向咸兴和圆山港附近的日本海，气温往往在零下摄氏30-40度，雪寒岭、荒山岭、黄草岭、死鹰岭，一个个地名让人不寒而栗。雪寒岭终年积雪，荒山岭人烟皆无，黄草岭在夏天刚刚萌芽的小草转眼间就会枯黄，死鹰岭则是连老鹰也难以飞越的绝地。当地的朝鲜人说，能飞到死鹰岭上的鹰已是寥寥无几，就算是飞到了死鹰岭上空，鹰的血液也会凝结，就会拖着双翅掉到山头，死在岭上。这就是北朝鲜的死鹰岭。吴铁锤他们曾经潜伏并且袭击过陆战一师麦卡锡中尉搜索队的这处山岗，就属于死鹰岭的一部分。在距离死鹰岭20余公里的军指挥所里，张仁清军长神色凝重，木板拼搭而成的长条形桌子上铺放着一张美军的作战地图，清晰的箭头标示出陆战一师向北推进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从最南面的黄草岭一路延伸而来，在真兴里一带逐渐进入长津湖水库地区，经古图里、下碣隅里、柳潭里一线一直向北，目标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依照图上的标注来看，不仅师团营连所处的方位非常清楚，行动的时间节点也明明白白，图上的字都是英文，但是已经通过了汉字的对照比较，因而很容易分辨。这张图是由师长黄天柱派人强行军转送而来，与地图一道送来的还有一床美国人浅绿色的鸭绒睡袋。前线部队派出的侦察分队与美军发生了遭遇战，地图和鸭绒睡袋就是战斗中的缴获品。张仁清开始并不相信图上所示，以为其中有诈， 哪有如此清清楚楚的标注，并且是由前线基层部队人员随身而带的绝密作战地图呢？但是综合各方面的侦查情况，与图上所示也并无大异。张仁清明白了，这样的作风与其所谓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的作风几乎是如出一辙。麦克阿瑟搞了一个什么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也是把作战的时间地点大白于天下，全世界都在广播，确实是有个性。张仁清将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扔，嘴角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美国人从上到下都是这个德性，不是愚蠢透顶，就是他们已经狂妄到了极点。张仁清要作战科长给黄天柱打电话，他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美军如此重要的作战地图，应给予其嘉奖或记功。美国人的鸭绒睡袋确实是个好东西。张仁清试着用了几次，防风防寒又保暖，质量真是没得说。他一直保存着这床鸭绒睡袋，保存了几十年。在长津湖战役结束30多个春秋以后，他的老部队建立军史馆，一介70高龄的张仁清就把他献给了老部队的军史馆。当然睡袋已全然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只在上面留下了一片片岁月的印痕。通讯员端来了一碗煮熟的土豆，半天了他还没有吃东西，早上吃的就是土豆，中午还是土豆，晚上也没有别的东西吃。九兵团的10余万人马压在荒凉贫瘠的长津湖地区，物资的供应和保障发生了严重困难。不仅是由于仓促入朝，御寒服装极度匮乏，上上下下的粮食供应也已中断。无奈之下，各部队普遍开展了就地筹粮。但是由于该地自然环境的恶劣，一下子上来这么多部队，就地筹粮也变得十分困难。东西两线联合国军部队的圣诞节总攻势已经全面展开。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志愿军部队入朝之后的第二次战役将于11月的26日、27日打响。大战在即，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决议置一切困难于不顾，按照志愿军司令部及兵团要求，完成对美陆战一师的分割包围，务必将这个所谓的王牌歼灭在长津湖地区。作战科长过来请示，问什么时候研究作战方案。张仁清说，还研究什么，美国人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依葫芦画瓢，告诉黄天柱，美国人在下街隅里修建了飞机场，要他们特别注意下街隅里方向。作战科长把吴铁锤缴获的美军作战地图从木板桌子上拿起来，一边看着一边去了隔壁的山洞。张仁清则拿起一个煮熟的土豆慢慢吃了起来。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

0: 耳边的涌动薄荷糖，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与此同时，黄天柱却在大发雷霆。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同美国人的陆战一师在长津湖畔打响了第一枪。这本在他的预料之内，但同时又是他不情愿发生的事。前卫营前卫团报上来的情况是发生了与美国人的遭遇战，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好像是万不得已，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依据他对于吴铁锤的一贯了解和战斗人员不自觉的表白，他就知道吴铁锤这家伙肯定搞了什么名堂，缴获不少，伤亡也不算大，两人负伤，一人阵亡，换取美国人七具尸体的战果当然值得一说。但令黄天柱最为担心的却在于可能因此暴露目标，暴露他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围歼陆战一师的战役企图。黄天柱对向修远说，通报处分，一定饶不了这小子。向修远说，打也打过了，通报处分还有什么用？杀鸡给猴看，下不为例。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向修远笑道，谁是猴谁是鸡呢？打他一家伙，摸摸美国人的底数，说不定是个好事儿。我反反复复敲打过他，黄天柱余怒未息，一定不能给我捅娄子，怎么样，还是捅个娄子吧。向修远说，也不一定是捅娄子，我看美国人这个作战地图很有价值。黄天柱不说话了。吴铁锤派人送来了缴获的战利品，三床鸭绒睡袋，两件兜头大衣，几个牛肉青豆罐头，一部电台，一份作战地图。三床鸭绒睡袋中只有一件是完好无缺的，其余两个都烂了，上面还有片片的血迹。另外就是一条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什么动物的大腿，来人告诉黄天柱，这是一条真正的狗腿，黑狗腿。来送东西的两个战士一高一矮，向修远询问以后得知，大个子叫孙有壮，山东人，小个子叫李大个，四川人，他们都参加了长津湖畔的遭遇战。大个子孙有壮还披着用被子自制的土大衣，这个奇怪的装扮叫他和黄天柱哭笑不得。黄天柱指着两床狗丝般的睡袋问，这个怎么回事，还有血？大个子孙有壮说，都给刺刀捅的。你捅人家睡袋干什么？很可惜的，黄天柱有些不明白了。小个子李大个回答道，打遭遇战的时候都在困觉，一阵刺刀见红，美国佬都捅死在这个圆筒筒里了。你说什么？黄天柱警觉起来，美国人都在睡觉，不是遭遇战吗？是的吗？遭遇战吗？李大个一想他可能说漏了嘴，马上补充道，困觉的时候遭遇了。黄天柱看看李大个，又看看孙有壮，说，不对，我怎么觉得像伏击战呢？遭遇战，孙有壮一口咬定，美国佬睡觉的时候遭遇的，俺从来不说瞎话。孙有壮一脸的认真和庄重，以至于黄天柱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问。还有这个，过了一会儿他才踢了踢地上的狗腿说，

0: 儿弄来的？李大个儿抢先回答道，师长，这个要感谢美国佬喽。怎么说？黄天柱又不明白了。孙有壮说，油条子打的。黄天柱仰怒道，回去告诉你们营长，等着接受处理。孙有壮一听急了，你可不能处理俺营长，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没有俺营长，这个仗可怎么打？哟，黄天柱说，缺了张屠夫还吃连毛猪了？向秋远笑着说，你们回去吧，没事儿，消灭了陆战一师什么都好说。他拿起一件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要孙有壮换上，因为孙有壮的这个打扮实在是不伦不类。孙有壮急得脸红脖子粗，这是专门烧给师长和政委的，坚决不能要。向修远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大衣我也收下了，现在把它发给你。孙有壮一个劲儿的推辞，向修远板起了面容，很严肃地说，穿上，这是命令。孙有壮不好办了，师首长向修远比团长营长都大，他的命令自然是要执行的。可是回去呢，吴铁锤看到他穿上了烧给师首长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眼珠子还不得蹦出来。所以孙有壮摘下了刚刚缴获的陆战队棉帽子，挠着头发茬子说，你不知道政委，俺那个营长回去肯定怨俺。向修远说，这个好办。他拿出纸笔在上面写道，自将缴获之陆战一师大衣一件发给孙有壮同志使用，向修远，1950年11月26日。孙有壮非常不情愿，但还是接过向修远写的条子，拿上大衣，戴上棉帽子，与李大个儿一起返回了即将投入长津湖大战的前卫营。死鹰岭山脚下面袭击美国小分队的战斗，让李大个儿和孙有壮都扔掉了日本式的大盖帽，换上了刚缴获的棉帽子。美军的棉帽子并无特别之处，在欧阳云逸看来，也就是个普通的三块瓦帽，跟师长黄天柱送给他的棉帽子差不多。吴铁锤认为，他根本不能与自己的狗皮帽子相提并论。李大个儿还从小个子美国人脚上扒下了一双皮靴，不大不小，穿着正合适。孙有壮本来就脚大，又肿得厉害，因而在缴获的他们称之为大皮靴的几双防寒靴中，没有一双能穿得进去。他也不在乎，心想穿不进去更好，大皮靴又重又笨，行军打仗都不方便。遗憾的是，麦卡锡中尉搜索队的两辆吉普车没办法开回来，谁也摆弄不了那个洋家伙。撤退的时候，吴铁锤只好下令把他们推进了路边的沟壑，让他们一辆吃了一颗手榴弹。那一床完好无损的鸭绒睡袋送给了军长张仁清，剩下的一件兜头大衣穿在了黄天柱身上。当然，最为重要的缴获还是陆战一师的作战地图。军长张仁清有言在先，给予参战人员嘉奖或是记功。黄天柱对向修远说，讲什么讲，不处分他吴铁锤就算不错了，将功抵过，户部赊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节制是生活的艺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能节制烟酒，节制悲喜，节制食欲，节制冲动，那你的生活呢，就是随时充满着阳光的。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将让你的生活更具备活力；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将使你的人生更具有理智；拥有一群朋友，将使你的生活更具快乐；拥有一颗爱心，将使你的生活更加和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

0: 散场。
1: 韩红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她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她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0: 此刻谁在你身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此刻正听到的是来自于巧克力工厂的春蝶，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五月天干杯

一边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一边想到的是五月天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精彩的表现还有故事的内涵。一边唱一边看着音乐录影带，多多少少会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有内涵而且很感人。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

0: 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傻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Yeah， 干嘛总是在乎那些没有用的面子？干嘛活得像是在你电视？干嘛总要像个在你真人秀的骗子？活在没有摄影机的现实？有谁是完美都快让我长点见识？有谁还抓住谁的辫子？世俗里的看法从来不过见见识，你的标准不是我的限制。谁又不是第一次的活到这个地步？又是一匹开阔，又是头顶乌云密布。有些想要忘了，有些想要永远记住。做了无数对和错的，没有办法细数。还有

距离，就算不被理解也不像人在舒适里，麻烦别用你眼里的智能量，我脚底下的路在你视线里经过，不在你嘴里住，人生如信念，欲鼓是烂作还是剧组，一旦拉开了序幕，你自己决定去。

人类有多复杂，根本没法了解结构。对自己总是宽容，对别人却没法接受。就像是只有自己身体里是干净的 soul， 而那些破碎的灵魂都不被得到拯救。去照照镜子，看看是谁病了，天赋人却错误了吗？也许不一定呢。吃着五谷杂粮，活在凡尘，难免情绪混乱。习惯好自己，别总急着登上高的审判。发出信号的天线是傲慢与偏见。这世界不止黑白，比你想的还要鲜艳。如果满足刚刚存在感都来自宣泄，就待在你的三分地里，别过边界。我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也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在我下笔的画里面画出我的天和地，有时不同理解像是不在同个银河系。人类各有各的困顿，又不是圣人，迈开不走自己的路，走着走个摁着，几个抬头对得起这头顶上的天，就吹着口哨唱着歌，其他的靠个边。有些棱角不必都抹平，总有爱比恨要多的地方用我心。如果有天当你停下回头看，希望一切如你所愿，从没留遗憾。

刚刚来听到的是 Johnny J 以及裘德的合作《群居动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来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跟我这两天收拾家里的经历有关。发现了几件往年的草莓音乐节的文化衫，大大的草莓印在 T 恤的正中间，让我想起了草莓音乐节现场那一首让我觉得鸡皮疙瘩都竖起来的歌曲，因为全场大合唱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听到郭顶唱到的这首歌《水星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
3: 与音乐为伴，
2: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丁总，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谢谢野孩子乐队，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呢，在2013年他们成立于北京，对角巷乐队，他们的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 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7: 哈喽哈喽， Hello,
6: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7: 对，
6: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 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
7: 对，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对，它一提古田，而且是也是古田，咱也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人家
6: 哦，古田的古田回忆，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革命老区啊，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 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 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7: 对，
6: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7: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靖姑，临水夫人。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好像确实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7: 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识，
6: 就熟了，
7: 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6: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靖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 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1: 嗯，
6: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1: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它出海嘛。
6: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1: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然后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6: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1: 对，
6: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 嗯，
6: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1: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也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这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所以这还挺多的。
6: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1: 对。
6: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

0: 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啊有点敷衍啊或者城市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1: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0: 不是。
1: 不是。
0: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1: 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诶，它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0: 嗯，
1: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知道知道。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
0: 嗯，
1: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0: 嗯，
1: 作为母亲来哺育大地，
0: 庇佑我们。
1: 庇佑我们。
0: 嗯，
1: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0: 嗯，
1: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哎，就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0: 我们的传统。
1: 哎，就是，哦，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0: 嗯，
1: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
0: 嗯，
1: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0: 嗯，
1: 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0: 嗯，
1: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0: 嗯，
1: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0: 嗯，修复的。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0: 对对对。
1: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0: 嗯，
1: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
0: 嗯，
1: 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0: 嗯，
1: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0: 嗯，
1: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0: 规模也大，
1: 哎，规模也大。当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机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他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0: 嗯，
1: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点，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0: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1: 嗯，
0: 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1: 对，
0: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1: 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

0: 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15: 不是，
14: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都非常的高。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啊。
15: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14: 遗憾。
15: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啊。
14: 是吗？
15: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
14: 那地儿热，
15: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7月份去的嘛，这差就差前后就差可能20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14: 哦，那舒服。
15: 就特别舒服，而且呢它又没下雨，
14: 就是一直在阴天，
15: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14: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15: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14: 所以穿得住，
15: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14: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15: 对，
14: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15: 对，
14: 这两天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莆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15: 对，
14: 虽然发展的很好啊。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县，
15: 其实他属于他离福州很近
14: 啊，
15: 尤其是现在。

0: 会很近。
1: 哎，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古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

0: 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1: 也
0: 很方便，
1: 哦，
0: 对，也比较方便。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1: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一两小时。
0: 嗯，
1: 现在两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0: 对
1: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0: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
1: 哦，
0: 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1: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0: 对，
1: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6月26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历经4年成长，链博会呢，从最初的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流味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

0: 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1: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0: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卫浴室里展示着2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户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4: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5: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 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了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

0: 科技平权。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视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2: 夏夜里的晚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日前啊，有媒体报道，有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这微信里啊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信息。那央视的记者呢找到了原视频，就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3: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4: 微信账号通过认证老年身份的群聊拉那些老人进群凑数都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3: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2: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具体加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2: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3: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5: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6: 爸爸，你
5: 没那个没有那70多万条，就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3: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7: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3: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 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5: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3: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6: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确认的这个功能呢，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3: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6: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 好的，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呢，乐活人生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

0: 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为夏天所着迷的人都这样说，喜欢夏天的西瓜，无西瓜不夏天。在夏天，日子是被太阳烤化的，西瓜是吃不完的，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面朝红壤，心花怒放。夏天怎么来的？老人说了，你买西瓜的时候拍拍敲敲，住在里面的夏天便惊醒了。还有人喜欢夏天的海，身着最少的衣，与无尽的蓝坦然相见，迎面的是打喷嚏的海浪，人字拖踩着的是永远不会留疤的沙滩。如果不痛快，一跃入海，把暑气燥意激荡个干净，累了捡起一个贝壳贴在耳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还有人，比如说作家汪国真，喜欢夏天的清晨。他说，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每个人都有喜欢夏天的理由，但是对于作者刘翠萍来说，喜欢夏天能用指甲花染指甲，让整个夏天都美美的。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指甲花开，红艳艳。
1: 母亲打来电话，要我双休日回家，说是家里的指甲花开了，一院子红艳艳的，让我回去染红指甲。于是有关指甲花的记忆就排山倒海而来。每年春上，到了种花的季节，乡亲们便会拿出家里的盆盆罐罐，种一些点缀庭院的花草。有女孩子的人家总会种上几株指甲花。在乡村，女孩子们染红指甲是一种时尚。指甲花又名小桃红，它还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凤仙花，据说金可入药，有活血化瘀、通经透骨之功效等。乡人们并不知道指甲花的这些功效，他们种指甲花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女孩子们染指甲时尚一把。指甲花种上一个多月，它的枝干上便会开出粉红大红的花朵，这时候就开始染指甲了。乡人们对染指甲也有讲究，哪个指甲能染和哪个指甲不能染是有区别的。据说食指不能染，染了会害指甲病，到底会不会害指甲病我也不知道，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就没给我染过食指。还听人说，染了食指就预示将来嫁不出去，或要嫁得很远，所以谁家的女孩把食指染了，就要受到家人很严厉的训斥。夏天在傍晚来临的时候，我和妹妹就早早吃了饭，然后从墙脚下花盆里手指翻飞地精心采摘着摇曳在空气里艳艳的花，等着母亲给我们包指甲。母亲把花放在器物中，加入明矾，轻轻捣碎，变成了花泥，然后摘下几片豆角叶子，裹上花泥给我们包在指甲上。母亲会边包边笑着说，我闺女有双纤细的手，不染指甲多可惜。指甲花凉凉地敷在指甲上，豆角叶上再缠几道细丝线，最后就等待指甲上色了。每次包完，我们姐妹俩就伸直着包扎的手指，和母亲坐在院子里，头顶着满天的星星，在夜色中听着故事，慢慢地睡去。第二天早上，染过的红指甲红如豆蔻，美艳如花，真是好看。

十指纤纤玉锁红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记。美丽的指甲花就开在我家，每次想起就让我快乐。

0: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冯骥才在《苦夏》里写道，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一种昆虫都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所以今天的一起读吧，在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当中，作家孙犁也将自己与昆虫的有趣互动一一道来，让人在聆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充满着画面，仿佛电影片段一帧一帧地回放了。
8: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而童年的欢乐又在于黄昏。这是因为一天劳作之后，晚饭未熟之前，孩子们是可以偷一些空闲，尽情玩一会儿的。时间虽短，其欢乐的程度是大大超过青年人的人约黄昏后的情景的。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一是捉黑老婆虫，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树边的柳树初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二是摸爬爬，爬爬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

就变成了蝉。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悠，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勾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查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煎着吃。三是抄老道。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老道，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

每个夏天真的是很让人怀念啊。最后呢，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为了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开了好多。
1: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切都会搞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3: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准大学生花式充电，开启多彩暑假生活，暑假掀起了运动潮，体育消费燃起来，宜昌观察青创业来了，新政速想我们将关注到 HPV 疫苗接种情况，首次纳入入学查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把善心变成善治。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准大学生们没有课业压力的悠长假期开始了，不少人主动走进驾校、健身房等各类场所花式充电，提前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积蓄能量，做好准备。
7: 暑假时间集中是准大学生们拿驾照的黄金窗口期。记者走访城区部分驾校发现，近期报名参训的学员数量增长明显。
8: 每年就是高考结束以后来学车的人数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假期来学车的时机是蛮好的，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一门技能是非常好的。
7: 针对学生接受能力强、时间集中的特点，驾校开设了学生速成班，优化教学排班，助力准大学生们在暑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9: 因为我觉得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很集中，我又很想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选择了报考驾校。然后毕竟这个驾校到时候拿到证了也是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
7: 除了考驾照，运动也成为准大学生们提升自我的热门选择。拒绝假期躺平，越来越多学生主动走进健身房，用汗水重塑状态，把这个暑假过成健康又充满活力的蓄力期。
10: 通过锻炼，第一个是为了缓解之前高考的时候一些学习压力、生活压力，好释放一下。第二个想利用这个假期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锻炼我们的一个体魄，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活。
7: 针对高考后学生易出现作息饮食紊乱等问题，健身机构特别推出毕业生定制训练方案，涵盖体态调整、减脂塑形、压力舒缓等针对性课程，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11: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高考之后，然后我们所设立的一些一对一的方案，然后能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健健身啊，然后良好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很好的去建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作息。
4: 进入七月，中小学生也迎来了暑期生活，告别学业压力的孩子们纷纷走进游泳馆、篮球馆等等运动场所，青少年体育培训迎来新一波热潮。
7: 七月二号是青少年宫篮球暑期培训班正式开课，现场气氛火热。为了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活力的假期，体育运动成为众多家庭的暑期首选。
12: 比较热爱篮球，想让他锻炼一下身体，还有一个目的就想让他长高吧。半年左右学了篮球之后更自信了。
13: 七月份上半旬一期，下半旬一期，八月份也是一样的，一共有四期嘛。目前整个学员大概是360到400人左右，同比七月份的话是有上浮的。
7: 近年来，各类篮球赛事不断落地宜昌，带动全民运动热情高涨，家长愈发重视孩子体育素养培养。
14: 打久了就可以去跟厉害的人一起去打比赛，厉害的话就可以夺得冠军。我学了四年了，打篮球的过程中也可以让你思考，让你非常的活泼和开朗。
13: 家长对于体育的一个认知，把整个篮球的氛围提升得越来越好啊。比如说像我们前段时间的全国大学生 CUBA 联赛，很多家长啊去现场观看，大家的一个热度啊积极性都是在往上走。
7: 城区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在

0: 胜利四路一家游泳馆内，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换气划水，
1: 可以锻炼身体，然后呢增强体魄。暑假时候经常就来这里游，我现在已经掌握蛙泳了，然后目测自己的水平应该还可以。
2: 一般是6到8岁的小朋友，初级班的话是开设有4个班次，提高班啊晚上还有1个班。现在的家长啊对小朋友的技能呢要求会越来越高，会继续去学其他的泳姿啊。传训班的学员有40来个，180个人吧。
0: 暑期培训热潮是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更是人们对健康生活、品质人生的主动追求。眼下暑期才刚刚开启，客流尚处在起步阶段。随着中小学生全面放假，本月中旬将迎来客流峰值，场馆也已提前做好保障工作。
2: 前期可能稍微人稍微少一点，7月15号到20号左右达到一个高峰，授课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每天2个小时进行一次水质检测，2到3天换一部分水。
3: 一个人如何手搓出一间公司？过去呢，说起创业，人们往往联想到租场地、招团队、跑融资。如今在宜昌，一种更轻量的创业模式悄然兴起。借助数字化平台和 AI 工具，一个人手搓一个产品就能够开出一家公司。那么这种单人成军的模式究竟怎么玩，又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本期宜昌观察轻创业来了，我们先走进一位00后的创业者，看他如何靠 AI 把一个人的创意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意。
0: 一人公司各自为战，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个人拿不下来的项目怎么办？这个小伙子叫杨一凡，在国外读完硕士研究生后回到宜昌独自创业。
4: 他说
0: 一个人一台电脑随时随地都能开工。
5: 我们用到的都是一些AI 软件，分门别类的豆包啊，这个 DeepSeek 呀，然后极梦啊，有了小龙虾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以后呢，它可以去读取你所有的数据，它可以去给你进行编程，去写程序。
0: 杨一凡学的是声乐，对编程、营销完全是门外汉。但他看好宜昌的旅游市场，今年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 AI 工具为宜昌一家景区设计了一款名为《吐司一梦》的剧本游软件。没成想，这次试水还真收到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5: 我们上线了这个5天嘛，就是5一的5天嘛，然后5一5天我们卖了差不多接近400张票，实现的核销率是接近200张。
0: 仅用2天时间，从初步构思、剧本编写、音乐创作到方案落地，杨一凡通过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组合应用，一个人完成了一个可供2000人同时在线上参与的剧本游软件。放在过去，这样的效率几乎不可想象。
5: 可能一个6人本或者一个8人本，只够玩6个人、8个人本，一个编剧可能要熬3个通宵才能写得出来。那我现在是2000人的剧本，3到4人的编剧团队，可能至少要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熬夜，才能把2000个剧本完成。
0: 这次试水验证了市场需求，也坚定了杨一凡的创业信心。目前他的艺人公司主营活动策划、影视制作等业务，参与了滨江公园的端午文化活动，还接到了省外的文旅活动项目。
5: 我们现在的法务、财务，然后我们现在音乐制作人，现在的视频剪辑 AI 就能完成它，然后就我只需要去付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会员费、积分会，或者买点积分就够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减轻了太多的开销，那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闯、去拼、去投入。
3: 借助 AI 创业，团队解放生产力，一个人能够担当多岗位，高效完成多角色任务，把重复繁琐的工作交给 AI， 把创意和思考留给自己，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试错成本。当赔不起变成大不了重来，越来越多曾经在创业路上摔过跟头的创业者放下顾虑，重新出发。
0: 今年5一，杨一凡凭一部 AI 辅助创作的剧本游《吐司一梦》成功试水市场。漂亮的创业开局背后，藏着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惨痛经历。去年第一次创业投资成立影视公司，亏了个底朝天。
5: 找一个摄影师，一个月的工资不低于5000块钱，然后我们找一个音乐制作人，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往上，然后我们还有房租，还有 场地运营费用，我两个月我就要八九万块钱就出去了，就像花出去了，但是我两个月收入可能都还没有八九万块钱。
0: AI 大模型和云服务的普及让杨一凡一人成军，试错成本大幅降低，创业梦想得以落地成真。同样在宜昌，一位从业十多年的摄影师也正用这种轻量化的创业模式尝试转型。去年十一月，他成立艺人公司后，用了整整40天时间，反复推翻15次，专为传统影楼打造了一个 AI 影像工作台。
4: 如果说你在传统行业，你去招人、去装修、去装修一些新的影棚，或者是跟一些新的一些外景地去签署一些合约啊，签合同，那这样的话，你的试错成本是非常高的，你随便投入到大几十万 AI 创业啊，你试错无非也就是对吧一些算力报销而已。
0: 当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试错成本被压缩到只需要几百几千块钱购买算力，当赔不起变成可以随时重来，创业者轻装上阵敢试错，让艺人公司快速兴起。
6: 本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有时候创业是这样子，并不是一次就一定成功，所以我这条路走不通，我再换条路是吧，但是我的成本控制了，我至少我的损失是相对可控的，这样子的话二次创业也好啊，换着甚至换个方向也好，我的这种负担就会少很多。对，
3: AI 蓬勃兴起降低了创业门槛，但是低门槛不等于没有竞争，轻资产呢也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艺人公司从零起步要面对一系列的考验，没有团队规模怎么取得大客户的信任， AI 生成的产品如何保证交付质量，从注册公司到站稳脚跟，这些单枪匹马的创业者正在经历着独属艺人公司的成长考验。
0: 位于点军区的初心 OPC AI 影视社区主营 AI 漫剧、 AI 真人剧等业务，开园3个月已入驻7家艺人公司，还有80多家正在排队申请。在运营方看来，从注册一家公司到真正活下来，中间还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7: 啊，因为前期的时候在 OPC 他没有打磨成他自己完整的一些能力和他的产品的时候，他独立去接单或者说独立的去做商业化的闭环难度是会比较大的。
0: 不少艺人公司创业者在技术上并不差，但缺少客户，没有品牌认知，一边是旺盛的创作热情，一边则要面对残酷的市场筛选。
6: 往往合作对象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对方的这种实力嘛，比如说你是有多少人的团队，你的这种基础的配置是什么样子啊，可能传统来讲大家比较关注 这些方面。
0: 没有团队规模，没有品牌背书，在传统商业逻辑里，这样的公司很难让人放心托付。即便有一些开放的应用场景，对于这些单枪匹马的艺人公司来说，往往体量太大。
4: 但是我也试着像去招人啊，我自己也想孵化更多的 OPC 出来。我们也是极希望我们的那些政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可以多做些这种培训，能够培育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一些年轻的一些 AI 的使用者。
0: 艺人公司借助 AI 大模型抓取数据生产产品，速度快效率高，但交付质量能否经得起检验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6: 其实很多数据抓取啊，还也是通过这种网上的数据抓取，首先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的问题，生成的产品也好，我们叫这种服务也好，这个还需要后期的，我觉得相当于一个审核机制一样的。
3: 有统计显示，当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600万家艺人公司，当一个人接不下大项目，啃不动复杂的任务时，单人创业的天花板就摆在了眼前。而在宜昌，一群创业者摸索出了新的解法。
0: 艺人公司各自为战，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个人拿不下来的项目怎么办？一批年轻人尝试一种新打法，平时各干各的，项目来了随时组队。
5: 我们都是艺人公司，都是 OPC，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是合伙人，不同的这个岗位，不同的工种，但是我们都一个是利用 AI， 这个是共通性。
0: 为了让这种协作模式能走得更稳，我市城区已建成4个一人公司社区，入驻企业32

0: 二家。社区不仅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和设备共享，还配备了1:1技术辅导和免费 AI 工具。
1: 提供了国内全球大概200多个模型的直接的接入，提供各种类型的 agent 的支持，给到这种 OPC 去做它的全流程的一个管理，或者说它在整个的生产制作流程去调用不同的一些模型能力。
0: 除了社区配套支撑，省市两级也在制度层面持续发力。今年五月，湖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若干措施出台，从注册便利到税收优惠，为一人公司搭建起制度框架。宜昌市也同步出台措施，各区在市级政策基础上同步配套专项产业基金，给予减免房租、算力补贴等支持。
2: 设立 OPC 政务专窗，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最快1天内可办理，贯通人才培训、载体支撑、政务服务全链条，夯实产业青年人才基础。
0: 点军区还将扶持的触角延伸至校园，提供专业培训，举办路演赛事，为青年科创人才提供平台。
2: 我们以上学即上岗、毕业即就业为目标，依托初心社区拓展校园 OPC 服务，为学生提供 AI 工具培训、商业订单、路演赛事等，吸引全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将高校的智力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
3: 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根网线，再加上数字化平台与 AI 工具，就能够让更多有想法、有专长的创业者轻装上阵，将创意快速转化为价值。方兴未艾的轻创业正在持续催生更多新职业、新业态，成为大众创新活力的一面镜像。与此同时，为适应一人公司的兴起，宜昌呢也在出台举措，打造创新社区，为具备一定能力的 AI 创业者提供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转化的全周期支持。真金白银减租免租，打造优质聚合生态，各类创业资源一站式配齐。当技术红利与创新精神相遇，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业时代正在到来。这既是个人梦想的实践，也是一座城市拥抱科技浪潮的注脚。这一份热情需要好好呵护。假以时日，轻创业或许会成为城市创新、青年创业的重头戏。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暑假已至，在秋季开学前呢，完成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种，已经成为广大家长的必修课。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随着国家将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其完成情况呢也将同步纳入入学查验范围，请各位家长提前知悉，及时安排，避免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根据介绍，为了切实地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守护女性身心健康，自2025年11月10号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之上，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地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适龄人群需要按照规定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入学的时候呢，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没有按照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学校应当向学生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承担防疫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且呢配合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按照规定补种。这也意味着今年秋季入学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将会核查免费接种两剂次二价 HPV 疫苗的完成情况。如果说受众者已经选择接种其他非免疫规划的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并且呢已经完成了全程接种，可视为完成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无需再重新接种。 家长们可以通过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绑定家庭成员信息，按照提示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已经完成接种者呢，可以自行的下载并且打印儿童入托以及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减少等待的时间。如果说系统提示没有接种疫苗，可以前往接种门诊进行补种，由门诊出具查验报告，报名的时候交给学校。同时呢，家长还可以带上孩子和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户口簿，前往接种门诊进行现场查验，获取查验报告，报名的时候交给学校。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醒，如果存在漏种，而且呢当天可以完成补种的，请立即完成补种。如果说存在漏种，而且需要多次补种的，请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及时完成疫苗补种。家长们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来集中办理，应该预留充足的查验和补种时间，防止因为疫苗接种没有完成影响正常办理入学手续。如果说孩子确实因为接种禁忌症无法来接种相关的疫苗，可以携带医院的诊断证明到接种门诊开具暂缓和不予接种的相关证明，入学的时候提交学校备案即可。另外呢，家长可以通过一键通小程序查询搜索家附近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门诊，利用暑假带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前往接种。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把善心变成善治。前不久，浙江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政企合作项目，杭州上城区善小二幸福餐正式启动。由辖区爱心企业捐赠余量食物，包括主食、蔬菜、水果、预包装食品等等，并免费的向经民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独居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开放领取。一些地方呢，也曾经推出食物银行、食物驿站等等，免费发放临期余量食物，但这些善举主体多是企业或者公益组织，服务精度、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相对有限。保留食品原包装，监管部门定期抽检，智能柜加小程序打通资格核验，取餐溯源全流程，让每一份食物的来源去向可监控、可查实。政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短板，把善心变成善治，让善意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制度设计让捐助者能够持续捐赠，盲盒加小程序呢，则让受助者体面领取。统一包装，智能柜自取，扫码即走。受助者拿到的是一份 不标注内容、看不出差别的餐食，整个过程还不会有被围观的尴尬。这本质上呢，是对受助者尊严的关怀。慈善的细节里藏着一座城市的细致与温度。公益慈善不能够只靠朴素的善意，也需要依托城市治理的精度。期待更多这样暖心探索持续涌现。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次。

0: 和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提醒到各位，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话呢，请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来关注一下此刻已经产生了行驶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今天晚上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这个队伍呢一直是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大家呢要耐心等候。那么过了东山大道，继续往后方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商圈周边，在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话呢，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两到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港窑路方面，进出城，首先呢，进城方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港城路的门前，现在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山河源路了，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随时随地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7:07，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还是提醒到大家，外面现在此刻的温度有将近40度啊，真的，我刚刚看到有
1: 体感温度比较高。
0: 对，有朋友晒了一下车里的温度有38度，就是车外的温度有38度左右。所以再次听到各位，小暑节气过了之后，确实这个温度持续在走高，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大家呢长时间在户外奔波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这个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5到36度，
1: 是25到36度，就告诉各位，是吧？非工作时间也别到处溜达。
0: 对，然后
1: 注意防暑降温。
0: 对，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说，最近的一段时间总感觉这个天气预报报的不是那么特别准，包括昨天也是，我看了一下，从昨天开始，未来的一个星期，每天都告诉我降水概率会达到50%、70%、80%，天天显示小雨，结果反至少目前我看到的是没有怎么下，是吧？哎，但是呢，
1: 对，我们昨天怎么预报的，
0: 对吧？但是昨天晚上强对流的天气确实在点军，包括在夷陵区啊，这个风刮的是挺大的，但是雨呢暂时没有下下来，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因为夏天它就是这样一个天气的节奏，天气比较多变啊，尤其是在傍晚黄昏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会有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光临，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1: 是的，同时我们欢迎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0: 对，
1: 我们在这两天呢给各位推荐的是适合你们家小朋友来使用的专注力训练，叫做舒尔特方格。
0: 对，首先来说一下价格吧，在天猫的价格呢是298元，官网统一售价，但是今天咱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准备到的价格呢却便宜了一些，只有259，并且下单之前你来关注和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上一个5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言外之意呢，就是你购买的真真正正的价格到手价其实不到259。说完价格之后，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要给各位推荐这款专注力训练机舒尔特方格。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我其实很多年前我就已经在听朋友们介绍过了。它是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经典视觉训练方式。
0: 对，
1: 它这个机器呢就把传统的纸质的练习呢升级为了智能设备。
0: 是的，
1: 里面有4大练习维度，16种趣味题型。就兼顾视觉追踪、空间分辨、听觉反应、抗干扰、趣味练习等等。而且它的内容也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0: 是，我觉得可能枯燥的书本对于孩子来说，有的时候会提不太起来兴趣啊。但是呢，结合上这个机器之后呢，把它变得趣味性增加了，孩子的专注力呢也会逐渐的随着趣味性的增加而有些提升。关注的点呢，大家孩子可能你会觉得，怎么突然之间通过这个专注力训练机，好像能坐住了，也能学得进去了，所以要给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强力推荐到这一款机器。它的机器本身就自带专业的趣味评测模块，换句话说，你每次练习完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记录，比如说完成的时间啊，今天花30分钟，明天花35分钟，后天可能只要20分钟，还有它的答题情况，今天全对，明天错了一个等等，而且呢比较清晰可视化的一个练习数据，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帮助家长很直观的来了解孩子每一次通过学习机来练习的变化，能够看到他一个进步的曲线在里面，也方便规划每日的练习节奏。 啊，所以它整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专业性的一个训练机器。整体呢，把它做成这种闯关的小游戏的形式，像数字闯关啦、计时挑战的玩法呀，非常的丰富。摆脱那种非常枯燥的刷题感，尤其是像对于刚刚入学的一些孩子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期，不能够还不是能够特别适应，比如说往这一坐就做30道50道啊，比如说这个20以内的加减法、10以内的加减法，他可能会做，但是他的专注力不太允许他一直做下去，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把它变得更加趣味性，比如说这个1+1=2，它不是说呈现出在纸上的1+1=2，把它变成趣味性一点，比如说一个萝卜加2个白菜等于3个苹果。我是这么想的，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这个机器，如果小的时候给我，我跟你说，我一定会。
1: 它是有趣的
0: 学习习惯，
1: 对，它是有趣，而且
0: 我也会爱上学习。
1: 可以，对，它是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我是在很多年前，小朋友还在低龄段的时候，就已经有家长给我推荐过了，
0: 真的是有用的。
1: 但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的是那个纸质版的，
0: 纸质版的，
1: 对，纸质版的
0: 啊，
1: 舒尔特方格训练。
0: 对，现在他就把它变成机器了之后。还是那句话，它融合了趣味性和把它的闯关性等等，就更加的，融合性更好，包容性更强，让小朋友接受度也更高了一些。所以小朋友拿着它，就是在一边感觉，一边是在玩，一边是在学。
1: 对，再一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电子设备伤眼的问题。
0: 哎，
1: 它呢，它整体来讲呢，它是还是没有那么像那个。就是家里的那种电子设备那么坏眼睛。
0: 对对对，他给孩子用的嘛，毕竟他整个
1: 光线是柔和不刺眼的，
0: 屏幕啊光线的设计上面啊都是用心的，有些调整的。
1: 对，它是自带那种专属的护眼模式。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0: 对，
1: 来说一下，再次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的团购价呢只要259元，那天猫的价格是298元。
0: 对，
1: 大家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专注力训练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动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19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总体来说还是通行比较顺畅的，个别路口通行压力有轻微的上升。来了解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队友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此刻西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也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时间，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在夷陵广场门前，就是靠近了国贸停车场入口处这个位置，现在有比较多的车辆等在着排队啊，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在万达商圈啊，在万达商圈现在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二路路口处，胜利三路路口处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从胜利二路方向、胜利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胜利三路路口大概这个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间。另外一个，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的进出城压力不算太大，不过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进城方向的港城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均有轻微的车辆排行。

0: 行。另外就是城东大道三亚环球港的门前要继续的往出城的方向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同样需要耐心等候。港窑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上升，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呢，在金东山的门前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而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0: 现在这个天气就如此之燥热的天气下，这个太阳落山的时间是持续的在往后推。除了像昨天这个阴云密布的除开之外啊，基本上呢现在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起码要到7:30往后了。啊，大概将近8点左右了，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像现在外面这个天气还是属于一天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的啊，还是比较热的。
2: 但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吧。
0: 对。到了周三了，回家路上和大家要说到的呢，一定是离不开吃吃喝喝的这些事儿。其实我们经常会说酸甜苦辣四种味道，准确来说呢，它不能够叫做四种味道，因为辣它是一种痛觉，它不是一种味觉。不过大家约定俗成会讲究，哎呀，酸甜苦辣啊，都，但是其实它都是藏在烟火气里最勾人的酸甜苦辣这四种味道。其实呢，还有一种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鲜。什么叫说不清道不明的鲜？鲜呢，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是各有各的鲜法，肉有肉的鲜，菜有菜的鲜，汤有汤的鲜啊，等等等等，就是各有各的这种鲜美在里面。也许呢，它不用重油重辣，一口鲜就能够治愈到你的胃口，特别是在夏天食欲不是那么特别好的情况下，鲜这种味道呢，它也许会瞬间能够打开你的味蕾啊。说到那些自带鲜味的食物，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冒出来的会是什么？比如说是这种炖到奶白的肥鱼汤，还是一口爆汁的鲜虾啊，又或者是那种鲜掉眉毛的菌菇，还或者是一个地道的土鸡汤等等等等。
2: 说起来就感觉挺有胃口了，
0: 对，包括
2: 谁说夏天没有胃口，
0: 都有
2: 羊肉
0: 啊，
2: 羊肉
0: 鲜呢，
2: 羊肉是鲜，但是夏天吃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太补了。
0: 所以其实提到的鲜这个词啊，鲜美也可以啊，你能够联想到的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吃到的食物真的是太多，包括食材上面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今天小周末的美食帖，周三了，回家路上说几句，欢迎各位来说一说。说到鲜味的食物，你最先想到的最爱的是哪一样哪一类都可以，包括食材的品类啊，鲜美的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早早都看到有朋友其实提到了，比较多的夏天的在宜昌吃的比较多的鲜的东西呢，就是小龙虾可能会多一点，
2: 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吃到一顿我觉得特别美味的小龙虾。
0: 今年夏天嘛，
2: 就是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
0: 我也还没有。
2: 之前吃了一次那个流心圆，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往年吃起来的那个感觉了呢？
0: 好像差一点意思，是吧？
2: 难道是人变了吗？
0: 口味变了吗？口味变了。然后其实提到鲜，不仅仅是吃的，喝的上面也有。我给大家安利一款精酿吧。因为实话实讲啊，这精酿呢，这个最近几年在夏天里面确实是很流行啊。你不管你是买那种像是现接的也好，还是等就保质期比较短一点的也好，这些精酿还是那种大罐装的，各式各样的果味的、茶味的，从去年开始就做的比较火的这种精酿，就一直到上个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款精酿，我个人觉得真不错，我也推荐给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尝的时候也觉得还可以，而且我真的觉得，就平时哪怕
2: 精酿啤酒，
0: 对，哪怕你平时不喝酒的女士，我觉得你像这么热的天气情况下，你都甚至可以小酌上那么一两口，一小杯，真的，实话实讲，
2: 小酌上一两口，
0: 第一个，因为
2: 还不如不喝，
0: 因为它的度数不高，好像只有3度到5度左右的样子，只有度数不高，酒精度数、麦芽度也不高，但是它入口是真的是很不错，而且它的果味比较浓郁，品牌也无所谓，大家也都知道乌苏的，
2: 这不就是那个大乌苏吗？
0: 大乌苏，但是 平时大家喝的是那种瓶装的大乌苏，乌苏它出了个精酿两种，一种叫阿克苏苹果味，还有一种是哈密瓜味，强烈给大家推荐那个哈密瓜味。它那个哈密它是白啤嘛，它那个哈密瓜味就是你把那个瓶盖打开之后，你能够瞬间扑鼻而来的那种哈密瓜的香甜，瞬间就让你感觉好像在吃了一口哈密瓜一样，那个味蕾也瞬间就被打开了啊，再开始分泌的你的唾液了。然后它是白啤，它入口呢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绵柔的感觉，又比较清爽。尤其是像比较燥热的情况下，回到家之后你喝上一口之后，你会感觉到抛开它的酒精的度数，这个感觉给你带来的真的不是那么特别多，给你更多的是那种非常清爽的，就像是吃了一口水果一样的，还不错啊，大家去尝。但是有一点温馨要提醒，它毕竟是乌苏，太容易上头了。
2: 你刚才说完，秦教说完，它只有4度，3到5度。
0: 但毕竟啊，不妨碍它是乌苏，夺命大乌苏，它也是。欢迎大家说说看吧，来分享一下。咱今天回家路上说到的是，说到鲜味的食物或者鲜味的食材，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一样，或者你最爱的是哪一样？参与互动呢，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直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这样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

0: 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了。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先了解一下，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现在上行是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队伍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再来关注一下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夷陵大道，从西凌二路往西凌一路的方向，现在在西凌一路的路口啊，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关注一下此刻进城的城东大道，在港城路的门前依然有滞留，队尾呢快要排过了山河园路的门前，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同样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在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以及在新发广场、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路口处，均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一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队尾同样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港窑路的珠海路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尤其是在5:30到6:30这个时间段，晚高峰的中间阶段呢，可能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红绿灯，大家要等的时间会久一点。那么同样，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呢，那么不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一个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基本上都是可以保持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体育场路路口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的西凌二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总体来说，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像港窑路以及商圈的周边，可能会更大一点。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34，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说到很鲜美的食材也好，或者很鲜美的那一类食物也好，各位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或者想到哪一个让你觉得我的天哪，简直鲜美无比。其实有很多朋友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灵感，这些鲜美呢不仅仅来自于本身食材的鲜美，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像这个菌子啦，对吧，像虾啦、海产品啦，它的鲜美。有的鲜美呢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家乡故乡的味道啊，比如说看在晚高峰的群里面就有朋友说，比如说姚敏，他说洋芋洋芋洋芋，土家人不能缺的洋芋。他觉得对于他来说，洋芋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非常鲜美的一类食材吧。然后还有燕子也说了小龙虾加上冰啤酒。其实提到小龙虾，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感觉到今年好像迄今为止还没有吃到过感觉到就是像以往一样那么对胃口的或者是惊艳的小龙虾。
2: 啊，欢迎大家来给我推荐吧。
1: 然后 XCC 说涛哥娜娜去吃龙虾堂，推荐卤虾，他个人感觉比流心园的要好吃一些。龙虾堂就是在新华广场背后那一家，有一年我们曾经中午去吃过一次。说实话，第一次去龙虾堂的时候呢，因为之前做美食节目的有一年吃小龙虾吃的已经吃伤到了，真的就感觉吃小龙虾呢提不上任何的兴趣，甚至感觉吃小龙虾甚至有一种又是小龙虾，所以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有点伤。真
2: 的那是市场行情好的时候，
1: 现在商家请我吃我也可以 邀请我也可以啊。然后但是说实话，那天去吃了龙虾堂之后确实有

0: 些经验呢，除了它小龙虾的品质，还有它整个味道的处理。当然那天我们去吃的时候好像没有吃他家的卤虾，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菜品，像藕条啊，像一些搭配着小龙虾一起夏天推出的菜品，我觉得做的也都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啊，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其实说到味道鲜美，有海产品，刚刚我朋友提到了海产品的鲜美，我突然间想到了在前几年的时候不是有一年的八月份休年休假开车自驾回东北了吗，然后就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去了丹东，因为丹东它是靠海嘛。
1: 丹东不是吃草莓吗？
0: 丹东吃草莓，然后吃黄蚬子。
1: 黄蚬子，
0: 蚬子、
1: 就是、我天哪，你
0: 就那个黄蚬子、就是、
1: 我知道、我认识，
0: 就是贝类的嘛，
1: 对
0: 啊，然后它那个黄
1: 那叫一个鲜美
0: 啊，它黄蚬子、
1: 就是就蚬子炖丝瓜，
0: 它不用炖，它是烧烤嘛，它是烧烤，小东北的小串烧烤，然后就是用餐环境非常的市井气，大家坐那个小板凳那儿、然后就是小炉在那儿烤啊，小网往上一架就烤。它黄蚬子呢，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不是38一份，就是58一份，一份大概就是20来个左右的样子，但是个顶个的都是活的，而且很大。就是你，它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把它放在这个烤网上就烤，等它把口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吃的时候先喝它那个汤汁，它那个汤汁的鲜美啊，你喝了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口腔里充斥的都是什么？都是大海的味道啊，就是大海的味道。当然不是说大海的这种腥啊之类，不是，它就是那种鲜美，你难以用语言或者找到和它类似的这种鲜味来去媲美。
1: 所以那一口让你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想念和怀念。
0: 对，你真的找不出任何的语言来去形
1: 容。那你去东湖海鲜市场转转呢？
0: 没有这种蚬子，真的是没有，你吃不到，是吃不到，因为它这种蚬子只有在当地，它存活的时间比较短。你不可能你说把这个食材再运过来，当然你可以在网上现在去买到，你说哎，我就去找一找有没有丹东产的黄蚬子，它给你用顺丰冷链运过来。但是鲜活程度肯定是远不及刚出海的时候，包括那年去涠洲岛的时候就吃那种刚出海的什么皮皮虾也好，什么什么小波龙也好，它那些就其实算下来啊，吃起来的费用真的和在宜昌吃价格便宜不了多少，相差不了多少，但是它的品质哪怕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给你带来那种鲜美的这个呈现也不真的大相径庭，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所以真的要想鲜，还真的是得吃海鲜。
1: 要想鲜还得吃海鲜，不然呢？
0: 我对于这个押韵不满意。
1: 然后看一下越描越白说了菌子汤。
0: 菌子汤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千万不要去吃剑手青。答应我，千万不要去吃剑手青，好不好？还有爱悠悠说这个季节就喜欢松菌汤，然后晒了一下，你看这里面不但
1: 松菌汤，
0: 松菌虾仁搭配在一起，
1: 哇，它这个不错哎。麻烦你能不能把烹饪方式分享一下？就松菌一般我们就炖肉会多一点嘛，
0: 炖辣货嘛，
1: 炖辣货或者是火锅。
0: 对，
1: 松菌汤我还是第一次，
0: 松菌汤真是第一次。
1: 也没喝到啊，
0: 没喝到，
1: 看到。
0: 然后我记得松菌大量上市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只要下了一茬雨，就去采这个松菌回来。但是说实话啊，就自己去采的松菌，总感觉好像不如外面餐馆里面以及外面卖的这个松菌品相看上去那么好。就是看上去要么就是黑黢麻拱的啊，要么就是不成形，就感觉好像是它的品质。不过说实话，松菌再鲜美我也不是特别能吃得惯它那种，因为它入口是比较滑滑那个口感嘛。
1: 哦，我很喜欢就那个口感。
0: 所以你也喜欢吃山药
1: 啊？山药、南瓜，各种各样的那个我都喜欢
0: 啊，它的口感。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黄书柱吧，他说土家人不能少的炕土豆、腊肉、包谷粑粑、包谷糊糊、煮包谷、烧包谷、自己打的凉粉、自己打的柴火豆腐、腊猪蹄子、炖干洋芋、裹过加勺粉，旁边放一坛子包谷酒，主要是包谷酒是吧？主要是包谷酒，然后说的
1: 敲重点了，
0: 对。
1: 然后大大说了腊肉炖松菌。
0: 腊肉炖松菌，燕子也说常用的腊肉、豆豉都好好吃。不过豆豉这一类的，它的这个接受程度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广。我记得有一年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咱们食堂门口晒那个豆豉，那个味儿。
1: 食堂门口晒了豆豉，
0: 那个味儿你忘记了？
1: 我不太记得了。
0: 有段时间我的车都不敢停在那儿，真的。
1: 因为它是在晒的过程当中会散发一股奇奇怪怪的味道。
0: 对，你说我不吃它吗？不，
1: 你很喜欢吃啊。
0: 对，但是它的味道闻起来，就很怎么讲，它就是特别像东北的黄豆酱、东北大酱一样，闻起来就属于那种有点臭香
1: 臭香的。对，
0: 但你一吃起来，你是很难拒绝它那种入口的香的那个味道的。
1: 那榴莲也是一样的，
0: 那对不起，
1: 闻起来臭臭的，吃起来香甜。
0: 然后还有啊，有朋友也说了，说邓村的豆腐乳也可以。然后鲜美，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了，你说你看啊，我们这个这出去要是出去玩的话，不管去长阳也好，去五峰也好，吃完饭了之后，直接上邓村绿茶、五峰毛尖、远安的黄茶，边喝茶边在这聊聊天，很好。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已经给出了自己一种非常惬意的休闲的一种这个暑假的打卡方式了啊，
1: 羡慕大家，
0: 真是羡慕大家。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周三的小周末美食帖，今天来分享一下，说到鲜味的食物，你最先想到的或者你最爱的是哪一类？参与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1: 就是这么的简单。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

0: 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17:49，先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队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的中段，现在压力也是不小的。体育场路这边，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以及体育场路的绿萝路路口呢，均有2到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而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步在上升。首先是城东大道发展大道这个交叉路口的上下行双向啊，下行呢是从福海路的路口开始排队，下行呢是从大连路的路口一直到发展大道，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出城的方向呢，依然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呢，新华广场往城东大道的双向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个路段，是在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后方呢在居然之家的门前，就是发展大道霞洲大道路口处，也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啊，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东山大道从绿萝路的路口一直到西陵二路有滞留，相反的方向在东山大道西陵一路往云集路以及从胜利四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虽然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相

0: 相较于以前的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会小很多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如果您遇到了突发的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通行影响，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三17:51，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说说很鲜美的啊，这个刚刚不是一直在说，我说之前有朋友啊会采一些松菌嘛，然后送给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品相看上去不是那么特别好，不行，不行到什么程度呢？不行到都不敢吃的程度。真的，那不行，真的不行到那个，真的不行到不敢吃的程度。然后他就说，他说跟你说嘛，说那个汤很好做，把五花肉或者腊肉煸一煸，然后
2: 还是腊肉炖松菌啊。
0: 然后他说葱姜蒜爆香，下松菌炒
2: 就可以，
0: 再加水，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味，煮一会儿，起锅放点葱花就行。他说，然后他也说，他说要选小一点的那个菌子，菌盖还没有打开，菌盖还没打开，那不是未成年的菌子吗？他不得
2: 小一点的应该。
0: 你得开成这样才能开吗？我
2: 开成那样就有点老了，
0: 哦，
2: 口感是不是就会有一点？
0: 所以我
2: 不大好。我到今年为止，我还没有吃那么一口鲜。
0: 我今年没有吃到，但是我以往吃的菌子都是打开成这样的，从来没有打开成这样的。
2: 嗯，
0: 大家伙也看不到我刚刚这个比划。
2: 打开那样的，对，就是张开双臂的，你吃的都是张开双臂的。
0: 对，就反正
2: 你没有吃那个含苞待放的，
0: 就没有吃到那样的。难怪刚刚看到哎呦呦，他晒这个菌子，确实看上去就是那么的好看，就有食欲了。
2: 他说菜场有卖的啊，他说持续阴雨天呢是55到90元一两。
0: 啊，对，蛮贵的。
2: 他就建议你以后还是要学会那个怎么挑那个菌子，开了伞盖的难看且难吃。我理解的啊。可能是因为，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买的那个便宜些？
0: 我没买，是都是每次以前有一朋友就动不动到了周末带自己的孩子出去，哎呀，涛哥，我们带孩子出去了，去采了一些菌子给你，每次给的
2: 品相不好的就给你了。
0: 我当时还纳闷，我说我天哪，我说这么主动给的，而且都是个顶个这么大个的。
2: 你现在看一下那个朋友有没有把你拉？
0: 我那朋友现在去做别的生意了，现在。啊，我说每次给的都是这么大，
2: 是因为
0: 这么大的。
2: 他买的那个小一点的那个松菌呢，它的口感就无像我们讲就是叫肉坨坨的，吃起来
0: 有肉感。
2: 对，有肉感。
0: 哦，难怪每次我吃这个松菌给我的感觉好像跟你们描述的不一样。我吃的这个也叫松菌呢，怎么跟你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一样的，像是。
2: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0: 还有啊，刚刚说到这个豆豉，范范说，哇，那个晒豆豉的味道，晒豆豉的味道打脑壳。建议大家有时间去东北的话去，现在闻不到了。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家里面都会每家每户都有那个酱缸嘛，下大酱的酱缸。
2: 对，就自己家会腌
0: 下下大酱，
2: 腌那个叫什么辣白菜。
0: 腌辣白菜还好，腌辣白菜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大，那个大酱的味道才是大，大酱的味道才是大。
2: 再来看一下，还有小伙伴说凉拌粉鲜辣酸爽，你就这碗粉给你。你有食欲吗？
0: 没有，
2: 我都没有太多食欲。
0: 没有食欲。
2: 这里面就只有一点那个黄豆啊，炸过的黄豆，
0: 然后还有一层红油。它估计
2: 对，仅此而已。
0: 估计它倒在里面的是不是一种某种酱？某种酱料，我猜啊，可能是某种酱在里面的。
2: 还有小伙伴说，小的时候呢，小学门口卖的煎包里面是辣萝卜，再也没有吃到过了。还有古早的鸡蛋仔，哎，我最近吃了一款豆干包子。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0: 豆干包子，
2: 但是豆干包子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不能过夜
0: 啊，素的嘛，
2: 素菜都不太过夜，最好不要过夜。那个豆干包子，放了一夜之后呢，我第二天吃那个味道是有点奇怪。但是夏天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注意肠胃健康啊。
0: 真不行，哎，说到包子，前两天还记得啊，那天你没有吃到，同事给我们带那个城东大道金丝馒头，他家的包子，
2: 对对对，我知道，
0: 哎，那个包子真不错，
2: 没吃。
0: 那
2: 天我选择了吃食堂。
0: 那天那个包子真不错。它首先它的怎么讲呢？我个人也吃了它的牛肉的、猪肉的、萝卜的和腌菜的。它这个盐菜的，那个盐菜的包子做的，油给的很厚，但是不腻。 它这个包子的有盐菜馅的包子呢也不咸，然后你会吃整个。

0: 盐菜的包子能够吃出一种什么的感觉呢？能吃出这种荤素搭配在一起像炒菜的感觉来，所以说它会呈现出的很香，以至于后来我曾经路过呢，想要去买，他说盐菜的已经早早就卖完了。
1: 嗯，
0: 啊，他这个那个包子做的还真的是不错。后来你忘了有一次在办公室，他们就相互推荐说，哎呀，我带你去吃一家好好吃的包子。
1: 结果说的都是一家，
0: 都是一家，还好像是自己发现了包子的新大陆一般，觉得搞了半天，有人吃了好几年了。
1: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我家附近的，
0: 嗯，
1: 我家附近的，
0: 嗯，
1: 秋二包子
0: 啊，嗯，在深圳路上面，
1: 深圳路上，嗯，对，就是他们家最近出了。豆干包子，个顶个挺大一个，
0: 也还是可以。
1: 深圳路附近还是蛮多美食，包括，
0: 对，
1: 我看一下在。是在深圳横路吗？还有一家那个千层饼，
0: 嗯，
1: 吃的也比较多。
0: 深圳横路口子那儿，
1: 对，
0: 嗯，
1: 旁边还有一家热干面，
0: 嗯，
1: 也还不错。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孩子们放假了，有一点好，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如果不用送孩子去兴趣班的话，自己也休息，可以早起一点。
1: 哦，自己都休息了，我干嘛还要早起？
0: 休息了不早起，
1: 我不得睡，我不得睡到日上三竿呢。
0: 你这个人生过得一点都态度都没有。你要好好
1: 休息就得有个休息的态度，
0: 休息
1: 样子。
0: 休息你可以晚上晚点睡啊，但是早上要早点起啊，是吧？
1: 你看志明才发了，涛哥，你看这志明，我看一下，这是 沈老师昨天晚上发的，对对对，你看他这个松菌就和爱悠悠品尝的松菌，他们的形态。是一样一样
0: 的。那你这个松菌得值55到91两，我同，嗯，那个朋友给我那可能是50一斤，可能都不都要不到，可能是。
1: 看沈老师又发了7号饺子馆，这是在半岛花园店，
0: 啊，
1: 哦，这家店哦有印象，没在那吃过，
0: 好熟。
1: 哎呀，酱大骨，
0: 哦，
1: 这该不会是你此时此刻酱猪蹄，
0: 嗯，
1: 该不会是你此时此刻吧？
0: 哦，
1: 你的此时此刻吧？
0: 我知道了，今天下午有人在群里问到，嗯，说在水月城附近
1: 有什么好吃的？
0: 有什么好吃的酱？
1: 啊，卤猪手好吃。
0: 对对对，嗯，卤猪手还有一家也可以，可能离水月城稍微远一点，
1: 嗯，
0: 就在。土街头的以前推荐过的根鲁菜他们家，而且你去晚了是真的就没有了，
1: 那也太远了吧，
0: 推个车真的是没有了。
1: 那不吃卤猪手，你吃卤鸡爪可以吗？
0: 你就要吃卤猪手，
1: 你如果吃卤鸡爪，我就给你推荐的是，哎呀叫什么名字，深圳路上，
0: 嗯，
1: 老金沙，对不对？老金沙你吃过吗？
0: 没有，
1: 就在我们刚刚说的千层饼的对面，斜对面。
0: 哦，那个，哦，
1: 对，
0: 哦，知道，
1: 你吃过？
0: 知道，想起来了。
1: 主要不是你买单的，老金沙他们家的，就是那个卤的鸡爪，
0: 嗯。
1: 因为我平常其实不怎么吃这些卤菜，
0: 嗯，
1: 好吃。
0: 是，然后
1: 别的菜都咸，唯独卤鸡爪我觉得还行。
0: 就是你定义好不好吃就不咸。
1: 哎，他们家菜还可以吗？
0: 还可以，还可以。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或者直接给我们来上图也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一提到鲜，你首先会想到哪一类的美食或者食材都可以。参与互动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

0: 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孩子们放暑假之后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晚一点啊，一般都会集中在6点钟以后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商圈周边的压力会更大一些。现在呢，关注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入口处，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相较于早些时候的晚高峰一个小时之前呢，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很多啊。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己长安大桥，现在整个上行西零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依然是滞留的状态，但是相较于以往的智己长安大桥的整体通行压力呢，江南往江北还是要小一些的，只是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现在一直到体育场路口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在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的古园二路路口处现在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的整体表现，进城方向的港城路路口、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进城的东风路路口以及出城的三峡环球港的门前，还有新华广场以及长江广场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包括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三峡大道合一路路口下来的车辆呢，要往金龙路方向，现在有滞留的这个通行压力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合一路匝道处，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时此刻的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队尾甚至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那大家呢有条件不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珠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以及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和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8，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此刻呢应该是到了回家路上晚高峰的一个小高峰阶段了，大家呢在更多路上行驶，可能会遇到通行压力比较大，有滞留，有拥堵，有缓行，有排行的通行压力，大家呢更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也欢迎您可以一边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找到我们，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也是很简单的，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1: 是的，欢迎各位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对，
1: 马卡巴卡说今天好多人都捡到松菌了。
0: 哎，好多人都捡到了松菌，它还卖那么贵，它是不是不太合理？或者
1: 这两件事情没有绝对的联系，涛哥。
0: 好多人捡到了，不就证明它量产的量比较大吗？它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稀有吗？哎，要不然怎么能卖到99块钱一两？其实我觉得真的价格挺贵的。你看它比春天刚开春吃到这个春天芽还要贵一些，因为春天芽它没有松菌那么压秤啊。你想，你这个松菌对吧？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压秤一点点的，90多块钱一两就。900多块钱一斤，我可以吃多少小龙虾是吧？我吃多少牛肉啊？我吃多少海鲜呢？反正不一样吧。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来说说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朋友说新鲜的鲅鱼馅水饺，薄皮馅大，咬开之后呢就爆鲜汁儿。实话实讲，我还真没有吃过鲅鱼馅的饺子，我不知道
1: 我吃过
0: 它有多鲜美。
1: 我吃过。
0: 仅此而已。
1: 我吃过，我在回忆啊，我是在大连吃的，我还是在宜昌买的那个袋装的饺子。
0: 我真没有吃过。
1: 对，我印象是在有一年2005年的时候回大连，就吃了一次鲅鱼馅的饺子，因为大连的亲戚就会给我们推荐嘛，就会给我推荐说，那好，小婶儿，你，哎我。哎呀，我模仿不来那个大连话，
0: 没关系，都是普通话，方便沟通。
1: 鲅鱼馅的饺子老美味了，
0: 鲅鱼馅的饺子，
1: 对，其实我
0: 吃不太出来，
1: 但是确实有一点没有腥味儿，
0: 没有腥味儿。
1: 对，后来呢，回到宜昌呢，我就尝试在网上买了鲅鱼馅。

0: 饺子，全部踩雷，
1: 对吧？就还是
0: 还得去大连吃。
1: 对，然后真的
0: 你想一想，就周末的时候打一个飞的去大连吃一顿鲅鱼馅的饺子。
1: 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是吧？也不是不行啊！你看人 OZ 说了，松菌是90多一斤啊，一斤有不少呢。何必远方说，我周六买的50多一斤，所以说不是90多一两，我是说90多一两，是啥玩意儿？90多一两，900多一斤，那都贵成这样吗？啊，其实这有很多东西呢，它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它是就本来就又会有一个自己心里面的预期的一个价格的。比如松菌90多一斤是正常价格，如果像我刚刚提到的90多一两，那简直就是不太可能的了啊。说到这个每一种食物它都有自己的定价，煎饼果子大家非常熟悉的也不例外。虽然它呢在天津人的心目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我不管是在 CBD 小吃街也好，还是在学校门口也好，你都能够吃到煎饼果子或者那种摊的煎饼，对吧？也能够吃到
0: 那个，我也喜欢，
1: 也喜欢。
0: 对，而那个煎饼果子就一定要加蛋、加肠，然后还要加加那个叫什么？那个硬硬的薄脆。
1: 薄脆，
0: 对，
1: 就你七加八加加再多，有个10几20块钱够了，对不对？但是最近有一位网友发现了一家店在天津啊，这个卖煎饼果子的店子呢，颠覆了大众对这款小吃的认知，因为他遇到这个价格呢。叫做它这个煎饼果子叫做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半条就一半啊，一半698，一整套煎饼果子1380。
0: 这个时候我必须得看一下它的图是什么样子的，
1: 是个啥煎饼果子？
0: 它看起来有点像面包，
1: 有点像面包，
0: 很像面包。
1: 但是为什么？
0: 但是你甭管像什么，你这个价格是不是也太贵了？
1: 对啊，你这个是
0: 金沙参，它是一种参是吧？
1: 哎，海参在里面，你
0: 是海参吗？
1: 金沙参，我理解。
0: 你确定吗？你不
1: 金沙参，
0: 你说人参我也能接受，你说海参，海参放在煎饼果子里面能吃吗？
1: 其实来看一下啊，人店员解释说，这款煎饼果子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里面使用了整条的金沙参。这种食材呢，在天津市场上非常稀有，啊，工作人员还透露了说，这款高端的煎饼果子自门店开业以来一直都在卖，并且并不是临时促销的一个产品。这种平民的早餐与高端的滋补品结合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小吃的定价逻辑。很多网友表示说，真刷新了我对煎饼果子的认知。就我刚刚咱们提到了煎饼果子，你再放七的八的，我薄脆，我再给来个鸡柳，是吧？我加两个鸡蛋。
0: 对，
1: 是吧？我多加一点也不至于说这么贵的价格，金沙参它是一种富含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且不含胆固醇，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高端的营养保健品。一整条金沙参，所以
0: 没有那个必要。
1: 究竟是来自山里还是来自海里，也不知道，只知道它很贵。
0: 我们就静静的期待吧。这个1380元的煎饼果子，它到底是
1: 哪个大聪明会去吃？
0: 不是，我想说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来头，
1: 就金沙
0: 不管它有什么来头我都不想去品尝。
1: 它
0: 好吧，我是没有那个实力去品尝。
1: 它我不能理解，我也真的刷新了对于这一类食品的认知啊，这是认知。同样啊，同样我们说是这个开店开门做生意的，下面发生这个事呢，其实根据一
0: 我在你说这个事儿之前，我要念一条留言。
1: 好，
0: 欧子也他说了啊，像伞一样的，个头大的，口感就柴一些，木渣渣的，不好吃。涛哥朋友捡到的呢，是一般贩子们不采的，卖不出价来。真像了，
1: 又黑，上面斑斑点点的黑色。然后就特别大。
0: 所以你觉得不好吃？
1: 真的难吃，真难吃。他给我能。我真的我能扔掉99%，确实不好吃，真不好吃，所以就
0: 剩下的那个1%就是你们的友情
1: 啊。我是说为什么我说我之前曾经也在其他的馆子里吃过松菌，和你给我的不一样啊，为啥这个感觉怎么是这个造型的呢？对吧，这是松菌的认知就不一样啊，真不一样。
0: 来吧，我们再说点这个别的事儿，
1: 对啊，
0: 别的城市的事儿。
1: 对，最近在江苏盐城发生了一幕温馨的场景，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而几名小朋友呢结伴放家了嘛，去一个冷饮店里去，就是零食店去买零食，凑钱的时候差1块钱，买辣条差1块钱。于是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就鼓起勇气跟老板问了一下，老板能不能便宜1块钱？
0: 哎，人是鼓起勇气，请你演一下鼓起勇气，你现在进入角色，你明天要 录制了。
1: 你不能演一下吗？你现在演都不想演了，读也不想读啊，演也不想演。
0: 老板，
1: 你别来了，明天。
0: 我那个戏比你多，我得去。我们钱不够，能不能便宜点？便宜就便宜1元。
1: 可以。
0: 不是表演，就是浮于表面。
1: 可以。
0: 老板就很爽快的答应了。
1: 就真没当回事儿，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摄像头拍下来的嘛。老板当时就躺在他这个，就是那种行军床上在休息，看手机。然后孩子一来说能不能便宜1块钱？老板可以，就直接可以。孩子们瞬间开启了大家的花式夸赞。
0: 老板你真帅，
1: 老板你太大方了，
0: 你真棒，祝你生意兴隆。
1: 老板你长得像吴彦祖，真的有一个小姑娘。
0: 小朋友认识吴彦祖，
1: 真的。
0: 哎。就没有给这个老板的金头吗？我想看这个老板是不是真的像吴彦祖。
1: 那当然不像，说真的，出门之前跟老板说你比吴彦祖还要帅气。
0: 一共是1、2、3、4、5五个小朋友、啊。
1: 孩子啊，嘴特别甜。
0: 你看，哎呀，总是那句话吧，嘴甜的孩子不吃亏。
1: 对呀、啊，不过我觉得其实老板也好啊，这个孩子们也好，1块钱双向奔赴了，属于是，在孩子们纯真且密集的赞美声当中，老板也。确实是难言喜悦之，那比吴彦祖还帅，你夸我，
0: 老板说
1: 我给你免单。
0: 老板说，这元啊，真的是
1: 花的值，是吧？
0: 对，捡的值，
1: 对吧？你要说我比吴彦祖，
0: 情绪价值绝对是、
1: 拉满了，
0: 拉满。
1: 你夸我，
0: 你说现实，就咱这个服务行业，你说到哪儿去找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对你夸我，
0: 你们明天还来不？
1: 你夸我比吴彦祖还帅，我把我松俊全给你。
0: 小朋友应该不会喜欢这个吧？
1: 挺好。
0: 老板，能用这个松菌换雪糕吗？
1: 挺好。其实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其实可以鼓励他们多出去走一走，多发现一下生活当中的，就是和没有在学校课堂里面的这个知识以外的一些事情。其实对孩子暑假也是一个多方面的锻炼和成长。

0: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城东大道口依然有滞留啊，现在在城东大道的红绿灯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下行的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

0: 另外一个上行的整体通行状态呢，是压力呈现回落的啊。从西林二路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有滞留，包括在下春通道的中段，现在也是行驶压力会比较大。西林二路体育场路路口的双向来关注，从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过来的车辆，以及从绿楼路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均有双向滞留的通行状态。东山大道西林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夷陵大道 CBD 大洋百货的双向啊，现在西林一路、西林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从云集路要往西林一路的方向，在西林一路红绿灯处有滞留。整个西林一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西林一路的珍珠路双向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城东大道中南路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尤其是中南路商圈这边，现在进城方向东风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过了中南二路，排到依山郡的门前了。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有3个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 AE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 AE 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8:35，陪你回家在路上的我是
5: 陪你在路上的我是涛哥，陪你在路上的我是娜娜。
4: 对，我本来想说陪你，
5: 我们是涛哥和娜娜。
4: 回家，这个组合名字太草率了。回家路上啊，
5: 到了周三小周末，那人呢难免会稍微的带一点松弛感。
4: 我说实话，今天就是提到了很多鲜味的食材啊，或者是美食啊，我没想到一个松菌会让大家讨论了这么多。
5: 大家主要是对你吃的那个松菌比较感兴趣。
4: 所以你看啊，在网高峰群里面刚刚有一个是谁发的来着，是谁发的那个松菌，我后来就说这个松菌不好吃啊，然后结果我一看，对，这就是我朋友给我的那个松菌。然后刚刚不是广告间隙之前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吗？杰森伯恩说听到这首小小的太阳，在回家路上很感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首小小的太阳让我懂得，我常常忽略身边默默付出的人，总向往遥不可及的美好，却无视近在眼前的温暖。这份不求回报的陪伴无比珍贵，无论是爱人、亲人还是朋友，都值得我们用心来善待。不要等到遗憾降临才学会珍惜。愿我们能看。

0: 看见身边的小太阳，彼此温暖，双向珍惜，多好啊！看人家一首歌都能写这么发自肺腑的一段留言，而我给予他的这个留言就评价
1: 真好，
0: 我何德何能啊，我还在这跟叭叭叭说
1: 你有你的特点吗？对吧，
0: 我啥特点？
1: 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报名梦之声语言艺术
0: 培训班，
1: 培不要乱讲，培训团，
0: 培训团，对，培训团妈别说了暑期啊，暑期特训营，大家来关注一下，让你的孩子可以近距离的和我们接触一下，然后可以走进这个广电的实训基地啊，然后让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具体的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发了，数字一，就可以了，很简单。
1: 为什么会直接找涛哥呀？
0: 那得先回复一才能找到我吗？
1: 回复一不是我吗？
0: 找我都找不到。
1: 回复一找到我再转涛哥也可以，
0: 可以，
1: 没问题。
0: 我们同时要跟大家，尤其是孩子们放暑假了，这个暑期的里面呢，想要除了自己要去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外，有一些戴眼镜的朋友，一些不管你是上班族也好，还是同学，都想利用暑假来把自己的视力做个矫正了。如果你也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束缚的同学们、上班族们，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进行定制手术。
1: 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是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么暑假呢是摘镜的高峰期，到院就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各位同行。他们会以专业和温度呢为各位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各位可以咨询644-3199，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如果各位你还没有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截止到今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的新客户，就有机会把影车带回家。记得以下的卡种是参与活动的啊，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豫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呢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啊，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影车呢总共是准备到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一定要快。具体的您可以直接来找到建设银行的各网点来详细的咨询。这两天确实暑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路段呢都会趁孩子放假要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些这个施工改造。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为了配合西列2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段排水改造工程的施工，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西列2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段。
0: 对，
1: 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7月18号到7月31号。管制措施呢，这次的排水改造的工程施工呢是分为两个阶段，依次来进行。
0: 对，第一阶段7月18号早上6点到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这个时间段各位听清楚，将会封闭啊，临时封闭西列2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段出城方向的车辆。那期间呢，沿西列2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通行的车辆呢，您需要绕行西列2路快速路的辅路，就是说，下穿通道在7月18号早上6点到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这两个时间段，7月18号当天是走不了的，下穿通道走不了，那您只能选择走这个城市辅路，城市辅路上面等待一个红绿灯，就是等待等待体育场路的红绿灯，然后继续的直行往三峡大道或者呢往城东大道方向来行驶，这个时间段是走不了下穿通道的，各位记清楚啊。另外一个就是7月19号，那7月19号早上6点到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到第二天5点呢，将会临时的来封闭西列2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里面，沿西列2路快速路，你往智喜长大桥，就是西列2路快速路下行啊，下行方向的车 辆下穿通道是走不了的，只能是从辅路来走。同样在城东大道等个红绿灯，或者呢您在这个体育场路等个红绿灯，然后再选择东山大道这个红绿灯过了之后再上桥往智济大桥往西坝呀往江南来走啊，这是第一阶段。
1: 是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夜间施工期间，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驾驶员呢，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来严格按照现场通行规则和警示的标志指示，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依次有序来通过。就是真的还是要注意啊，不能够抢道、加塞儿、违法停车。
0: 对，这个刚刚我们其实提醒到了大家啊，然后还有呢，就是，7月21号到25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将临时封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车道，同时没有施工的一条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7月26号至7月31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临时封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车道，同时呢，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个呢就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车道封闭管理的时候，原来经下穿通道出城前往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方向的车辆，您只能绕行西陵二路辅路或者其他道路来进行一个替代绕行。下穿通道进城车道封闭的时候，原经下穿通道进城方向的车辆，你可以走东山大道、智济大桥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西陵二路辅路来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一个替代通行。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虽然可能刚刚说了大家有就没有听太清楚，别急，因为18号才开始封闭施工嘛。
1: 我们到跟前还会再提醒大家，
0: 对，还会再一次提醒到大家。同时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视频号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相关的封闭施工，尤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大家呢每天选择出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一次7月18号开始一直到7月30号的这个施工管，7月31号的施工管理呢，分两个阶段，具体的管控措施、具体的管控时间和方式、绕行方法，大家持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隔离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的18:52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依然不知道多少朋友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现在我刚刚打开手机看到，现在外面此刻的温度还有33度，那、足以见证了这个小暑过后之后，确实一天比一天热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真的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包括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应该来说还是刚刚说到的一点，孩子们放假以后，那么整个晚高峰就往后推迟了一些。你看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还有滞留，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包括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也有滞留，队尾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甚至包括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港城路，还有进城方向的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现在也依然还是有比较大的通行压力。整体来说，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日来说，这个晚高峰它会持续的时间会更久，但是来的也会晚一点。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注意行驶，控制车速啊。
2: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这两天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1: 专注力训练啊，来下单一个这个价值天猫298元，我们平台上只要259元的可以锻炼孩子日常视觉趣味练习的智能的舒尔特训练机啊，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而且可以让孩子在整个暑假里面呢有一个轻松的比较愉快的学习当中的一个学习的陪伴的机器。它主要呢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和陪伴的作用，最主要一点就是它让孩子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的枯燥，变得有趣味性一些。它不是一个纸质的练习册，它是一种电子产品，但这个电子产品呢它是既有 3C 的认证，同时呢也满足了对孩子们对于电子产品这种依赖程度，
2: 满足了孩子们。
1: 不是，我表达意思就是说，孩子
2: 菌子吃多了呀，
1: 就是
2: 松菌吃多了，是不是？
1: 是、啊。
2: 中午吃了健手青吗？
1: 不是。哎呀，就是本来孩子们，
2: 我想你要说的应该是，
1: 不是你没懂我的意思。本来孩子是依赖电子产品的，
2: 对。
1: 但是有了这个
2: 他以后，
1: 他了之后呢，他也是电子产品，孩子就更依赖他，不依赖其他的手机啊、平板呢、之类这个。
2: 最重要的，他是自带专属的护眼模式。
1: 对喽，
2: 屏幕光线柔和不刺眼。
1: 你瞅瞅，
2: 就每天短时间练习呢，短时间啊。也不能特别依赖、
1: 是呗，
2: 不用担心损伤孩子的视力、就家长陪伴练习呢更安心一些，
1: 没错，没毛病、
2: 我们再来 说一下价格好吗？
1: 好，价格259块钱，这是我们在1059主播甄选的上的团购的价格。当然了，你如果要是添加了客服的微信之后，你还能领上一个5到50块不等的优惠券，还用不到这个价格。当然同时如果你要是额外的有一系列的积分啊等等的，还可以再减去一部分的。具体怎么购买，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头来搜索一个关键词叫专注力训练，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还是那句话啊，下单之前先来添加客服微信领券，来随机立减就可以了。在暑假里面，如果你也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2: 是的，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是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暑假呢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到院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和各位同行，他们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
1: 对，
2: 大家可以咨询电话644-3199，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对，最后再来关注明后两天宜昌市的天气情况。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5到36度。温度比较高，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长期在室外工作的话，大家更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暑降温了。
2: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 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为各位聊。如果这会儿您正在广播里听节目，也不妨在抖音上看咱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聊。来吧，咱们马上开始聊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这对起源很感兴趣，来吧。说长安起源 Q06 这车马上上市了是吗？安师傅，外观这车是真好看呢。另外一个呢，这车怎么样呢？这车大概是什么价格呢？这车呢，它的价格应该应该是在150,000左右的价格啊。具体呢看厂家后续的情况吧，看是买增程还是买纯电啊。长安的 Q06 这款车，他家安排增程和纯电两版本。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那句话啊，我经常听我节目老粉都知道，主播只推纯电啊，买纯电是相对比较明智的选择。另外纯电这部分的话呢，跟您说个事儿啊。说什么呢？因为它整体成本控制可能在内型，这车可能会用到的是这个低配，可能会用到国轩高科。但如果说你用高配的话，可能会用到这个宁德时代。本来呢，这个宁德时代跟长安就有合作，叫时代长安。所以说呢，买纯电可以，啊，一定是买时代长安的电池，啊，尽量不要买入门级的国轩高科和中创新航电池。可能这车呢，在入门级版本里面给你安排了中创新航和国轩高科二选一，跟抽签一样的。在车的高配里边可能会安排这个，我刚讲宁德时代啊，时代长安电池。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吧，第一个，这车呢算是轿跑式的 SUV。 第二个，这车呢属于是中型 SUV 啊，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个简单了解的相关数据。第三个呢，买这车只买宁德时代电池，就时代长安啊，别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去强调的，这几点你拿捏一下就行了啊。感谢网友3932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各种问题来了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50,000二手车奥德赛和艾力绅 GL8 汉兰达50,000块钱的，买这几款车啊？哪款车更值得入手是吗？首先 GL8 不值得，汉兰达的话您是买2.7的是吗？50,000块钱不得买2.7的汉兰达吗？那车油耗又高啊，啥也不行那车啊，所以说呢，汉兰达和 GL8 不考虑，奥德赛和艾力绅重点考虑。50,000块钱的话，车况好，尽量那个时候的奥德赛、艾力绅是2.4排量的，应该首选奥德赛或 艾力绅的 2.4 排量的这个车啊，5万块钱二手车嘛，所以说但有前提，车况要好，而且你买的5万块钱的二手车，艾力绅的配置空间比奥德赛要大，重点关注一下车况较好的艾力绅啊，观点供参考。问到领克08这车怎么样的，电池这车怎么样的，对比驾驶的舒适度，家用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领克08，如果说你讲这车，你说怎么样？电池啊，这个一直是吉利呢一直比较引以为豪的一个点啊。我们讲吉利，其实它没有太多选择，什么比亚迪电池这部分啊。但是呢，我跟各位讲个大实话，如果要买纯电，要买新能源，就靠电这部分的话，尽量买谁？买极客啊，就是这个在整个吉利体系里边的极客是用来做纯电动的。就吉利的领克呢，它主要是做油车啊，甚至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这车呢，它主要是玩的这个插电混动啊，这一点您拿捏一下。所以说呢，我不了解您对领克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啊？当然了，安师傅，那领克08这款车到底怎么样的？我从这几个点给你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呢，领克依然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座舱啊，什么人机互联这部分依然不是它强项。第二个呢，领克这车 EMP， 我们喊的 EMP 插电混动啊，你指望这车你说能多省油，这也不太现实啊。因为这款车呢，它的这个我们讲，如果说你是靠它的纯续航的电的纯续航，入门才160公里，高配才230公里，而且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能还不到这么多。综上所述，这车你指望它实现一个省油啊，充电充满然后代步，用纯电代步可能不是很现实啊。我一直认为领克是一个不错的油车，即使在插电混动，油车部分依然是非常不错的，这几点给你拿捏一下。还有一点呢，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电池这部分啊。领克电池一直是自己的，我们喊的是衢州集电啊，没有什么太多缺点啊，整体稳定不错。但是衢州集电电池没有太多对外供应，所以你对此可能也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各位，今天这个咽炎有点严重啊，今天水喝少了，所以说这个说话是这样的。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比亚迪的海狮06 EV 可以盘吗？安师傅，可以盘。啊，比亚迪的车的卖点是什么？电池电机啊，比亚迪车的卖点就是它的一个入门级就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智驾啊，就是说这个智驾系统，比亚迪卖点就在这里。但如果说你说安师，我讲车的悬架的刚性悬架，安师我讲这车的一个什么刚性车体，这可能不是比亚迪强项。所以你买比亚迪的话，这几点你拿捏一下，如果你觉得这几点是你很在意的，你就可以不考虑比亚迪。但如果说你在意的是电池啊，你说在意是电机啊，我在意的是这个整车的这部分的话，那么比亚迪的海狮06 EV 是完全可以买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您拿捏一下。另外我们再补一点啊，关于这个海狮06 EV 呢，还有一点跟您分享一下，说这车呢其实还有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它以后的这个整体的质保体系啊，全国各地网点非常多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您去哪里的话，包括你是需要什么什么服务啊，这个还是能满足你的。如果只是居家代步啊，正常用车06 EV 放心充没问题，尤其你买的纯电动的啊，放心充。但你不要指望这车，你说按时我要加空操控就算了，别这么说啊。感谢星月，星月来直播间。你好，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啊，您在咱们这儿冒泡互动，各种车话题正在陪各位聊。来看问题啊，感谢有关注我的是吧，黄，你好，欢迎你来广播直播，这回咱们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里边。中午的时候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是重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咱们广播正在直播，抖音也正在同步跟着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冒泡互动啊。来继续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理想的 i8 这车怎么样，能不能推荐？理想 i8 这车能盘，我不止说一次了，理想如果你买它纯电动啊，我是推荐的，只要不买理想的增程车我是推荐的啊。本身呢做纯电动的 哪怕你是一个曾经啊做油车很牛的企业，对于做纯电动，你也是从零做起。那么这个理想也是一样的啊，大家都从零做起，为什么理想不能？当然，所以说理想可以的啊。如果你买纯电动的话，理想的 i8 可以考虑。但是我依然是这个观点，说什么呢？说理想的 i8 包括 i6 啊，它这个造型啊，如果说我理解理想 i8 作为一个 MPV 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它是一个 SUV， 就说它头顶的空间这一部分应该是比较小的啊，因为咱们老百姓脑海当中，空间大的含义不止腿部空间，头部空间也要大。

0: 说你这样吧，你哪天你把理想 i8 你停在某款纯电动的，比如说我们的或者是增程的啊，一个越野车旁边，它就是又矮又矬的感觉，就是很矮那种感觉啊。车长是有的，但是它很矮。我真的很，就是说很，当年各位记得吗？有款车叫做奥德赛，奥德赛呢最老的一批呢是轿车改成了 MPV 啊。当时为什么卖着卖着卖不好呢？就因为它的空间做的太矮了，不叫 MPV。所以我觉得空间有待商榷，这个别的没问题啊，没别的没问题。来，感谢 Smart 精灵一号可以盘吧，没必要买这种车，没必要。其实啊，说的很好听，什么精灵啊，什么奔驰的啊，什么 Smart 精灵一号，吉利的，没必要这么买，你还不如去买极客啊。我大实话，还不如买极客，大实话告诉你啊。感谢芳芳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苏州，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苏州的网友啊，我们买新能源一定建议各位啊，能买纯国产就买纯国产。你说，哎，这那人家这个很多合资品牌、进口品牌做新能源，不很优秀吗？为什么不能买呢？新能源赛道基本是推倒重来的，咱什么意思啊，师傅？比如说啊，油车引以为豪的底盘悬架，在新能源那里可能不是很实用，你知道吧？因为新能源重啊，这重这车啊，而且现在很多新能源悬架部分各种啊，这个可变阻尼啊，各种这个智能悬架啊，各种这个，因为它加上了这个多少目的这样一个探头之后呢，悬架跟着前方的路况变化，悬架变软变硬啊，实现一个很完美的感觉。油车没这说法，没这说法。所以说我总结一下，新能源买纯国产是比较明智选择。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爱安的爱安 S 这款车的底盘和悬架怎么说？这车就是跑网约的嘛，硬邦邦的悬架，这没什么好说的啊。这车，这你别指望这车说，哎呀，爱安 S 这车好舒服，谈不上啊。但是有一定的车体支撑能力，就是在悬架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数控调控情况之下，一般厂家会把悬架做稍微硬一点点，有很好的车辆支撑能力，就这么简单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途昂 Pro 和揽巡速凌还有这个锐界 L 怎么选择？您这里问的锐界 L， 您问的是混动版的锐界 L 还是纯油的锐界 L？ 您回复我一下好吗？正好我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给我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咱们留在广告之后，各位别换频率啊，继续抖音来观看咱们直播，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

0: 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2: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众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就这么地来了，名字也这么来了啊，叫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通过抖音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谢谢各位在咱们抖音上驻足观看，感谢来自于浦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哪里的这事儿啊？为你痴迷，你好，欢迎你来。大连的网友，你们好，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有问题的话，有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回复您。这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北京81 6座版8月1号正式上市，来介绍一下这车，谢谢安师傅。8月1号上市，今儿你问我这车怎么样？行吧，啊，你这是关心这事儿吗？是吧？来，第一个啊，北京 B81 啊，偶数的这个北京汽车是硬派越野，奇数的北京汽车那是一个城市型 SUV。您所熟悉的 B30，哎，标准的城市型 SUV。您所熟悉的 B40、60。哎，这都是一个硬派的 SUV， 包括你曾经所熟悉的 BQ90 啊，奔驰那个，哎，一抠开盖奔驰标啊，这都是奇数系列是城市型 SUV 啊，偶数系列再说一下，对于北汽来讲是硬派 SUV。同样的，那么 BQ81 这车有什么亮点呢？第一个，你必须买军绿色的，你都买 BQ81 不买军绿色。啊，它是民用版啊，是民用版，你别说啊，这个。第二个，这车增程的，它玩什么？玩增程的。增程特点是什么呢？增程最大特点就是这轮子啊，它不是靠发动机驱动的，不是用什么传动轴驱动的，这轮子啊是靠电机驱动的。啊，这个增程车啊，然后电机驱动啊，前轮后轮，同时电机呢能独立控制这个轮子啊，这就很厉害了啊。第三个呢，这讲什么的？讲这车它的车体结构。作为80偶数系列的北京汽车，必须是非承载车身啊！一个非承载的靠电驱驱动的，爽不爽？想跑也跑得起来，想爬山也爬得上去啊！车体刚性又强，咱也不用担心电机太贵啊，不太重什么的啊。第四个讲这车，你别指望这车能多省油啊！还有就是结合到这车是增程车，增程车以后，你说这车。

怎么说呢啊，反正喜欢的不得了就喜欢买呗。像这么重的车，就 B勾80 这个，你说安师傅能上纯电吧？我的天哪，非承载车身纯电动的，我有点不敢想象哎。这怎么玩起这个？本来电瓶就挺重的，再给你安个大梁，这车不得3-4吨呐？我的天！本身这个 B勾80这81啊，这车就中大型了。这车本来就挺重了，你再上纯电动的，如果不解决电池啊，固态电池、小体电池啊，增加续航这问题的话 ，B勾81真的，如果说上纯电的话，那真得3-4吨。我跟你讲，那轮胎受得了吗？这个？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进口 A5 和宝马的 330i， 这是短轴标轴的啊，该怎么选择呢？其实再怎么进口 A5， 它也是双离合。你进口 A5， 它也双离合。其实会玩的话，一定是买标轴330，一定是买标轴330，铁子啊，就这么简单啊。感谢云里雾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小小心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真正的好车呀，就对于老百姓来讲，真正比较不错的油车，一定是 AT 档的。你不要一天到晚说，哎，是不是？但很多车赛车那还不双离合？人家双离合抗扭矩能力有多强，你知道吗？民用版的双离合抗扭矩能力有多少，你知道吗？不行啊！所以说这个民用版车，如果你耐造的话啊，经得起你踩油门，尽量买 AT 档的。感谢加油两个小可爱，你好，回来直播间。但是不容易啊，在咱们节目当中，竟然有人问纯油车，真不容易啊，这特别不容易。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咱们这儿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问题。来看问题，下一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1.5 和 2.0 买哪个的更多？谢谢安师傅。买 1.5 的更多。为什么买 2.0 相对较少呢？还不如油贵呀，费油啊。因为在很多人脑海当中，2.0排量怎么说轴距干到2.7米吧，是不是？对不起，昂克赛拉没有啊、哦。啊，所以说买什么买1.5的更适合。感谢，这是老陈茶，很久不见，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位继续啊，来评论区留言。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爱安的 i60530 进阶和名爵四 X610 智享版两款车该怎么选择？你看一个530，一个610嘛，对吧？那你肯定是买610吧？这还用问吗？纯电动续航里程越长越好。重点来了，这个名爵四 X 它的610公里续航，这个电池啊，它的续航里程表现不错。你说，哎呀，那这个610这个续航以后一打折，岂不是还跑不过530的 i60？ 那不这么说啊，没这说法，没这说法。你，综上所述，我个人观点，名爵 4X 的610优于 i60 的530，观点供参考。感谢老弟全是恶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正在聊直播间的车话题啊，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留言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感谢宝宝来了，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流过无痕，你好，来自于天水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寿，你好，请问一下，福特锐际与马达 C x5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呢？哎呦，纯油都喜欢哦，福特锐际跟马达 C x5 两款车人群有点像啊，主打是操控，但是直线加速还得是锐际爽，车体刚性还得是锐际爽，但是转弯弯道表现的还是马自达。如果是同等速度啊，进弯出弯，那么 C x5 表现要比这个锐际要好。那直线加速啊，这车的包括整个你踩刹车什么的，动态优雅，包括加速能力强，还得是锐际。所以看您是玩这个竞速啊，还是弯道表现的。如果玩竞速的话，锐际；玩弯道表现的话，那还是买 C x5 更适合啊。感谢流过无痕来直播间啊，故事和他来直播间，你们好。我们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主你好，请问一下，塞纳跟传祺 M8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广汽传祺的 M8 和塞纳又可以啊 ，M8 你都可以。

0: 跟塞纳同起同坐了，平起平坐了。我是这么想的啊。M8 这车呢，它有很多种选择，不论是从外形来讲啊，从动力总成来讲，选择性比较广。但是塞纳这车呢，就刚才 M8 选择比较广，塞纳的话基本上就这个选择啊。新款塞纳的话，就是对第二排座舱第二排这部分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升级，但是其他的话动力总成没什么挑的啊。如果说你买车呢，主要是为了车的油的这部分，那动力要强，你主要是彰显的是车入门级高配，你主要是彰显车的是空间啊，每个人坐姿，第二排第三排各种的坐姿，那一定是买的是广汽传祺 M8。 如果说你是要这车呢皮实耐造要省油，那一定是买塞纳的。但是买塞纳的车主一般呢都会去做相关的升级，类似于塞纳格瑞亚这种车呢，确实养活了很多车体加装企业、维修这改装企业的啊，改内饰啊，加这个加那个，哎，养活了很多人的。感谢丰田塞纳和格瑞亚。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名爵零七这车推荐吗？推荐，当然推荐了。啊，为什么推荐呢？因为名爵现在玩新能源的话，各款车都是能推荐的啊。这个跟你说一下。名爵的油车咱们不推荐啊，当时名爵油车最头疼的是它的九 AT 变速器，啊，变速箱的问题，啊，这车的动力调的比较猛，后期养护的问题，导致名爵呢，油车部分是无人问津啊，没人买，基本上没人买这车啊。但是名爵自从名爵四啊，名爵四 X 啊，以及后期即将上市的名爵七呀，的这个推出呢，名爵品牌在纯电动领域里边呢已经有了一定的这样一个认知度和市场份额。所以说名爵零七这车能买吗？能买。我说的是名爵零七，不是名爵七啊，家人朋友们，七是七，零七是零七，这个你要弄清楚啊。因为这个零七这车呢是玩新能源的，七是纯油的啊。零七的话我没有猜错，它前期应该是玩纯电动的。再加上领克零七这车的外形很好看，如果有机会各位打开各种汽车软件啊，你会发现领克零七这车呢主打一个中型的轿跑啊，这个前脸呐，这个风阻系数啊，尤其你会看到这车有一款紫色，漂亮，真的很拉风，很漂亮的啊，能买吗？能买。另外你所关心的电池这部分啊，我们曾经跟各位说过，上汽品牌呢有一个电池合作企业，叫做瑞普兰君，但是这个它用的不是瑞普兰君，用的是青陶动力。就说这个名爵零七的话，到最后你可能纠结不买的原因就是电池知名度不高，那最后你就纠结这点事儿呗，别的可能不是问题了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谢谢各位。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都在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后这会儿呢，抖音也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来吧，继续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单身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这是括号里的那种啊。秋晨，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您问题之后回复您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款的580六座车子开着怎么样？谢谢安师傅。2款的580东风风行。东风风行580，对不对？因为现在一说什么车580，我会认为是580公里续航，但对于当时东风风行的580可不是续航，还有放370，只是一个车的型号而已啊。哎，好，那么这个580能买吗？二手的，手动挡的吗？能买吗？能买。车况怎么样？啊，这车你别指望这车说安什么，那空间很大吧？一个紧凑级的 SUV 六座的，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吗？对吧？是吧？受不了，根本就啊！感谢 YK 来直播间啊！晚上好，听说银河 TT 对标某这个小鹏的莫纳 M03 是吗？银河 TT 啊，莫纳 M03， 我认为这个银河 TT 应该没有把小鹏莫纳 M03 放在眼里边，对标的是小米的苏7，啊，对标的是 Model。3哦，那小米没放在眼里呢。银河 TT 能买吗？说几个优点啊。第一个，全系800伏啊，这个快充平台的，这就很厉害了，老铁们啊。第二个，这我们讲这车的一个高阶支架，这个我们讲银河 TT 也给你安排了比较好的座舱和支架系统啊，内饰氛围年轻人喜欢，15到20万这个区间的价格啊，这个银河 TT 都安排上了。另外，银河 TT 宁德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也是亮点啊，哎，全系标配，没有别的说法，就是标配安排上了，不纠结。但是问题来了，哪里呢？便宜是有原因的啊。这车没给你安排什么？没给你安排液态冷却。那您说安师傅，那不要紧，那我开起来不就风冷了吗？你说这个风冷啊，有点道理啊。因为这个车呢，它的 CTB 啊，车身一体化成型，而且车的它这个热导效果不错。那你问安师傅，热导效果不错，你的意思是这车跑起来的话散热很好？是的，散热很好，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你把车经常在太阳底下暴晒，所以说你买了这个银河 TT， 我们开一个特别贴地气的玩笑，买了银河 TT 没事，你把车给它套起来，把车停地下室，停大树底下，你别暴晒啊。反正就这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啊。来，2017年的马自 C-5 2.5升啊，11万公里，顶配36000块钱啊，划算不划算？2017年的9年时间，36000贵了30000，卖不卖？感谢东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秋风落叶来直播间，你好。这车呢，老板应该是在27000收的，他卖你36000才赚你钱，你就让他，你就卖30000，你说30000卖不卖？或者30000的小，31000、32000，你让老板赚个2-3千块钱，理解。支持是吧？你看赚我5-6千，做梦！帕萨特380龙腾和这个迈腾啊，这个380龙腾卖16万贵吗？不贵啊，这个价格真不贵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这价格我们宜昌没有啊。380的龙腾版

卖16万，这买这价，我们这买这价。我不知道你是贷款还是全款，全款的话，这价确实有点到位啊。感谢点君龙小二来直播间。那这位朋友，你应该是个省会城市的，或是一个一线大城市的，才会有这个好价格，或是离北京比较近的河北的某城市啊，有补贴啊，你早说这话呀。正常行情吧，正常行情吧，我这边不报新车价格，不好意思您啊。来继续啊，就您所想问的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来扔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谢谢各位啊。新款出来它是25款的，有说库存车是这意思吧？想买库存车，库存车的话你还有置换补贴，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我只能说有很多东西呢，地方政策比较多，而置换的话呢，又置换其他，你这车值多少钱，他车又什么值多少钱，一旦存在什么置换呢、补贴这种说法，很多车的价格就不好说了。现在很多新能源品牌，包括新车销售企业，它的价格为什么是有多有少呢？因为之前的那个车拿的补贴啊，它的价格跟你这个车之间总会有一些，就说白点，买的没有卖的精，就这意思啊。油车库存车可以买的，纯油车库存车放心买没问题，纯电动车不要买库存车，包括插电增程这种车不要买库存车啊，纯油买库存没毛病啊，包括运损车纯油买库存买运损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来问到主播，因为我看他的那个帕萨特 Pro 版本的副驾有个一个娱乐屏，感觉挺喜欢的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1年1万公里以内，对副屏感兴趣，买它没毛病。公里数别大啊，大了就划不来了。要烧95的油，就算95又降价了，那也要快这个8块钱了，7块大几啊。所以这个油耗部分您拿捏一下啊。领克900这车可以盘吗？可以盘。我说过了，领克900，买领克品牌的话呢，不要说为了省电去啊，不要为了省油去买，为的是高缸车体，为的是车内的少异味，为的是所谓的这车的隔音效果啊，为的是这部分啊，你买领克900没问题，遇事之后真能扛事，领克900能扛事啊，就算是一些特定场所情况系了安全带，它能保障乘坐人员的安全，这是扛事的啊。但是说安叔这车省油吗？你跟比亚迪比，那你别比了。二手的19款的君越20T 不要买20T， 君越只买28T， 不要买20T 啊。20T 和2.0T 不一样啊，给你说清楚。领克感觉挺好，是的，领克感觉确实不错。不过对于吉利来讲，最头疼问题车机互联，那这是最头疼的问题啊，还就省油啊，在插电混动里省油是他最头疼问题。老师，同样的预算买新款迈腾还是二手 A6 呢？这看你的。预算是定的，但是你的赚钱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赚钱能力不一样。二手 A6 赚钱能力的话，同样的预算啊，你买二手 A6 怎么说你年薪不得有个20-30万，你 A6 不好意思说。迈腾的话年薪10几万养得起的，年薪10几万养二手 A6 养不起啊。所以这个你买车预算是固定的，但是养车你的收入是 你自己想想啊。还有一个非常烦的问题，就是防撞梁太薄了。谁防撞梁薄了？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奇瑞的艾瑞泽8可以买吗？艾瑞泽8你跟谁比？如果你说安守我要讲动力，艾瑞泽8这车真的比不过来自于广汽传祺的影豹 R。影豹 R 这车呢，就 2.0T 的，你 i8 2.0T 的啊，就影豹 R 2.0T 拉这个 i8 几条街啊，真的哇！但是我要讲空间啊，我讲舒适性啊，讲这个城市用啊，那 i8 的优势就来了，那这个 i8 优势来了，所以说你看你跟谁比啊？对，讲速度是吧？讲速度的话，一定是买影豹 R， 这个价格里面12-13万买影豹 R， 讲速度是唯一的选择，这个价格里面啊。雅阁是吧，雅阁这是确实的，钢梁这事儿反正这么说吧，钢梁薄是有好处的，就说你这个保险杠可能就 不容易碎，大不了就把钢梁做点钣金呗。啊啊，艾瑞泽8跟速腾该怎么选择，怎么对比是吧？那我觉得的话呢，那应该买谁？买艾瑞泽8。之前讲买速腾是因为速腾还

0: 有所谓操控感啊，速腾感觉还有大众 VW 面子，速腾还保点值，现在油车大家差不多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之前讲过的观点，在十多万块钱的车里边尽量买纯国产的。所以以后情况就是啊，各种档次纯电动在市面上有，以及十万左右的油车在市面上有，以后基本上是两种类型车啊，贵一点的高端的纯油车可能一点点的看不到了。哎，就这么简单啊。来，安生你好，10:88的买艾瑞泽八全款贵吗？哦，买艾瑞泽八瑞啊全款贵吗？我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15年的经典的马自达3要报废了，哪些零件想拆下来卖钱去，安师傅？你就直接问呗，你说这个三元催化能拆了卖吗？你直接问我就完事了呗。兜什么圈子？不能卖啊，不能拆了卖，不可以的啊。就整车报，什么叫整车报废？各位啊，什么叫整车？哎，说那我就把这个轮胎卖，谁要你轮胎呀？没人要你轮胎，没有的，除非什么的，除非你刚换了一条胎啊，可能这个有那么几个月，之前老破胎还没扔。啊，这种情况你把那老破胎换上去，车反正还能咕噜啊，反正也没爆胎。你把那老胎新胎就跑了几个月，新胎拆下来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对，易损件是可以拆了啊，就是你轮胎什么的啊，把这之前老的破的胎给安上去就可以的，没问题。但你把三元催化拆了去报废，你做梦！我跟你讲，都你这么想的话，那生意那还好做得好吗？这个。进广播广告，这里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更多内容留在广告之后。感谢锁定咱们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网友还在纠结星愿这事儿，说星愿跑快了，太颠了，太飘了，是吧？太飘，你买410公里续航的呀，你不要买300多续航的完事儿了呗。嗯，我刚讲8万以内星愿性价比高啊，那也没说让你买6万多块钱的星愿呢，8万以内6万之间还差2万块钱呢，是吧？感谢美鱼结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讲买这种车型的话，尽量就是在这个便宜车里边的买长续航的，在3万多、4万里边一定要买4万多的啊。对，然后在这个比如400多啊，我有说错了啊，在300多和400多公里续航要买400多续航的，在400和500多续航纠结的话买500多续航的，在500多和600多的续航纠结的话买600多续航的，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讲8万以里的话，性价比高的是星愿，嗯。好，那你就按照自己选择去买吧。我观点说完了，不能一直为你一个人服务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说这个昨天开车好好的，下午停车一晚上没动，今天上午去开车，发现打不开车门了，用手动钥匙把车门打开了，发现全车没电。我停车时车机显示电池续航还有132公里。哦，您这是新能源，那就是属于是小电瓶。小电瓶没电了，对吧？关键我才跑了1年9个月，小电瓶就没电啦，这个是有可能的。您不怎么跑，小电瓶肯定是没电的。小电瓶跟你是什么车，没有太大关系啊。不怎么用的话，小电瓶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您说清楚啊。对，新能源车也有小电瓶。那这个新能源车小电瓶是干什么的呢？驱动电瓶是驱动电瓶，小电瓶是小电瓶，平时停车啊，什么什么监控啊，取电啊，都是小电瓶，走你啊。对，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冒泡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对于飞行家这车你怎么看？飞行家这车，我还是那句话，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 V6 的发动机，在国内依然在销售的林肯的飞行家。如果说您是一个您是一个纯油机的发烧友啊，您是一个10AT 的铁粉儿啊，您是这样一个变速箱啊机械结构的趸粉，那我觉得林肯的飞行家是不错选择。当别人开了一台问界 M8， 而您是一个林肯的飞行家，两个人有一些智慧碰撞的时候，您会发现您是有故事的。他只能说呢，有点追寻时尚啊，在时尚就是人两个男人在一起聊天啊，一个喜欢聊时尚男人和一个喜欢聊这个地理呀、历史啊、军事啊有底蕴的男人在一起聊的话，你觉得谁更有味道呢？观点仅供参考啊，就是男人戴表是一样的，戴个手表啊，有男人就喜欢戴机械手表，那有人喜欢戴华为的 Watch 啊，或小米的 Watch 啊，或是这样一个就是。那种手表啊，有些人喜欢戴机械手表。你觉得机械手表男人和戴这个电子类的，就是那种数码产品的手表男人，您觉得在您心中是各是各，哪个是有感觉的，哪一个是有味道的？您认为呢？啊，我这是我吸铁城的。感谢努力拼搏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也感谢哲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在咱们直接冒泡交流，问到你们所想问的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网友，哎，你好，请问一下啊，真诚的求问，考虑买一个新款的 ES8 bus 版本，蔚来 ES8 是吧？但是网上说以后换车没电池不好卖，即便卖了租电转租很困难啊。您这 bus 方案指的是租电方案。转不出去就还要继续付租电钱是真的吗？不是的，这个车转让之后呢，电池租电方案是可以跟着一起转的，只

也通过官方的 APP 实现姓名变更就完事了。甭说这个了，就现在微信啊或者是抖音啊直接实名变更很简单的，它也是一样，它很简单的，就怕你不用 APP， 就 APP 变个实名就完事了呗，这个很简单的，家人啊，不存在这事儿啊。但是呢跟你说清楚啊，租电方案的车报废的话直接报废车壳子，就跟你的电瓶没关系啊，跟电瓶是一点关系没有的，这个你说清楚啊。好了，看时间咱们不能跟各位聊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会拿出一些好产品与各位分享。如果你觉得安师傅说的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咱们小微小新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这款产品啊。今儿给您分享产品是专注于锻炼这个孩子注意力的一个产品啊。专注力训练机舒尔特方格，这个东西叫方格，方正的方格，一格两格的格。这产品在某猫里面卖298，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里边价格是259，直接立省30啊，这个您受了吗？这个啊，本来东西挺好的，还能帮你省30。舒尔特方格是流传很久的经典的视觉训练的方式，这款机器呢把传统的纸质练习升级成智慧设备，内置4大练习维度，16种的趣味提醒，还有就兼顾了视觉追踪，还有空间分析、听觉反应、抗干扰趣味练习内容分级，这个遵循的是渐进，低龄的小朋友、小学、中大童都能找到吃钉的难度啊。区别于手机平板自带专注的这样一个护眼模式，还有就是啊，屏幕光线柔和不刺眼，每天短时间练习呢不用担忧它损伤孩子的视力，家长陪伴练习更省心。整机 3C 认证，安全操作简单，孩子基本上拿来就可以操作了啊。天猫是298，在咱们这259，259各位啊。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小微小信小程搜这个产品之后呢，直接在搜索栏里输入啊专注力训练，专注力的几个字，在线购买这产品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好了，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这么说，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在冲突里更多的习惯性的选择沉默，在表达需求的时候总是会先替对方去找理由。也许这样的朋友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但是在开口前好像他们的身体总是更早的能够做出反应，退缩、回避、僵住。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失权，它并不是说你真正的失去了什么样具体的职位或者权利，而是说在关系当中你慢慢的变得丧失了自我主张，默认自己可以被随意的忽略、被否定、被边缘化。有这样情况的朋友不如尝试一次对抗性的运动。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的他呢是这样一个人，不自信，过度的体谅他人，也常常因为自己的被动和懦弱而自责。但是现在的他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力量感，说话行为举止都是落落大方，也更敢于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我忍不住很好奇，就问他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跟我分享起了自己练习拳击

这种对抗性运动的经历。他说一开始呢只是为了发泄压力，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体重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身体也越来越有力量了，而这种力量也一点点的在渗进他的性格当中。他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甚至敢于去争取那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 这突然让我意识到，有些改变可能并不是说从想通了开始的，而是从身体先学会了不退缩开始的。就像贾玲的电影《热辣滚烫》里的女主一样，她并不是说先变得自信了才敢出拳，而是在一次次的出拳当中慢慢的长出了自信，最终真正的活出了自己。事实上， 对于被动自认为性格懦弱的人来说，多做对抗性的运动不只是锻炼身体，可能还能够成为改变人生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对抗性的运动，为什么被动懦弱的人需要一次对抗性的运动呢？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对抗性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就是以身体为核心，需要参与者主动的回应、防御或者反击对手，在规则范围内争夺优势，比如说得分、占据领地等等这样的运动。那既包括像拳击、柔术等高强度对抗的项目，也涵盖了像羽毛球、乒乓球等一些轻中度的博弈类的运动。那它的好处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锻炼，更是能够通过这种生理刺激重塑心理的认知，从而改变性格，滋养内心，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运动的关键。那为什么说这种对抗性的运动比较适合被动性格软弱的人去练习呢？因为在生活当中，这类朋友可能往往是不喜欢争执，不愿意制造冲突，更不习惯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当身体习惯了退让，那么这种被动的模式就会悄悄地影响着人生的走向，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心理学当中的词，叫做失权。那失权呢，并不是说你真的失去了什么样具体的职位或者是权利，而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会慢慢的变得丧失自我主张，默认自己是可以被随意的忽略、被否定、被边缘化。在工作当中，你越是不敢去拒绝额外的任务，就越容易成为那个被顺手安排的人。朋友聚会当中，你越是不敢表达不同的意见，就越容易被忽视。而在亲密关系里，你越是小心翼翼，不敢地设定边界，对方就会越不断地去试探，步步逼近。当你总是优先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求的时候，习惯性的被动退缩，肢体语言中就会时刻透露着不自信。这其实是在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你的边界是可以被轻易越过的。久而久之，别人也会习惯于你的让步，开始理所当然地去侵占你的空间，因为即便对你不客气，好像也不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对抗性的运动，恰恰在教你做相反的事情，也就是我的边界不容侵犯。它会逼迫你勇敢地去捍卫自己的领地，去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从而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0: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东湖一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对抗性的运动对于软弱的朋友的一些帮助。其实当一个人习惯性让步的时候，大脑会悄悄地帮他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有可能是说，哎呀，因为我不如别人，所以该让出去，我不配拥有那些好的东西。那时间长了，这种想法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不配得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就指出说，人往往只会接受那些符合自我认知的经验。换句话说，如果说一个人内心深信自己不值得被爱，不配成功，那么就算是机会真的来了，他也可能在关键的时刻下意识地躲开。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明明离成功只差一步了，但是却会在最后的关头出了差错，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事情给搞砸了。可能这些朋友并不是真的想失败，而是拥有好东西的这种感觉太陌生了，陌生到让这些朋友会感到不安，感到焦虑。那这种焦虑和恐慌本质上是因为眼前的美好的东西和他们内心的我不配这样的信念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为了让自己心里不那么矛盾，这些朋友便会在不自觉的当中推开机会，让现实回到那个虽然不够好但至少熟悉的舒适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主动争取的真实体验，身体便会逐渐的形成了遇到事情就退缩的自动化的反应。而进行对抗性的运动过程当中，每一次面临对方的攻击都会让你体验到你没有办法再退缩，你必须用身体去回应，而赢并不是侥幸，是你自身力量的一种确认。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对抗性的运动，健康的对抗性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首先，它能帮助我们重新的获得力量。被动懦弱的朋友可能最害怕的就是被注视，被人盯着看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往往是躲开、低头、转身，把脸藏起来，这是身体本能的一些反应，用躲避来传递服从的信号。但是在对抗性的运动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躲的，你必须直视对手，看清对方的动作，才能够做出精准的回应，这其实是可以训练大脑眼神的稳定性的。而当你能够持续的直视对手而不是躲闪的时候，其实你的神经系统就在练习一种新的逻辑，那就是被看见并不等于毁灭，反而是被尊重的开始。而对于长期被动的朋友来说，大脑可能会条件反射的认为冲突等于危险，一旦和人发生了冲突，就会觉得说关系就会破裂，自己就会被抛弃。所以在面对人际矛盾的时候，这部分朋友的身体可能会本能的去选择退让、沉默、回避。但是对抗性的运动就像是一个大脑的脱敏实验一样，在拳馆或者在球场上，对手他会向你冲过来的，球或者拳头就会迎面而来，你不能逃避，只能够迎上去反击。那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很神奇的逐渐体现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虽然我感受到了压力，但是我并没有被摧毁。这种反复性的生理体验会慢慢地降低大脑对冲突的恐惧阈值。而且呢，许多害怕冲突对抗的人往往是由于害怕表达之后的关系会破裂，但是在对抗性的运动当中，你会发现在赛场上彼此打的真的是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结束之后依然会微笑着去击掌去致意。这种经历过冲突但是仍然能够维持关系的美好体验，会逐渐地打破冲突等于关系破裂的这种错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萧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对抗性的运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问题来了，对于很多可能比较内向或者说是羞于和别人发生对抗的这样的朋友来说，一下子投身到激烈的对抗性运动当中真的还是挺难的，你难免会这个心生畏惧。那如果说啊，你准备尝试，其实可以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来。那首先呢，可以从一些低威胁的对抗开始，不必强求自己说必须要马上变得勇敢，而是允许自己的身体先去慢慢的适应。对抗性的运动其实不只有拳击、柔术、散打这样的一些高强度的项目，还有很多非常温和的入门的选择，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等一些球类运动，它讲究的是你来我往的回击和博弈。篮球、台球，它更看重的是卡位和争取空间。像击剑、跆拳道等一些基础的训练，其实它强调的恰恰是肢体的控制，而并不是攻击，能够在安全的范围内体验到对抗的力量。而这些运动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本身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心理练习。那么第二步呢，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感受上，你不用去纠结说我在做这种对抗性运动的时候表现得好不好。很多被动懦弱的朋友迟迟没有办法开始，是因为还没有上场就开始担心，哎呀，我的动作会不会很笨，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差。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顾虑，试着把注意力从担忧我表现如何转移到感受此刻我的身体正在发生着什么，这一拍挥出去我的手臂有没有发力，这球过来的时候我有没有站稳，刚刚的那一下碰撞我的身体是紧绷的还是稳定的。当你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真实的身体感受上的时候，那份焦虑感反而会慢慢的降下来。第三步呢，就是选择一个有规则、有反馈的安全环境。想要通过对抗运动来改变自己，那么规则、保护、反馈是非常重要的。有规则和保护，则意味着冲突是被允许的，而不是危险的。而教练和伙伴的存在，会让你感受到，当你表达力量之后，仍然有人是愿意回应你、指导你，并且鼓励你的。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可能还会拥抱、击掌，相约下次再来。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在大脑建立一个新的理念，那就是展现自己的力量并不会毁掉关系，反而会让关系变得更清晰、更真实。 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改变是允许自己去占据空间。当你接住一个球，挡住一次进攻，站稳一个位置，你的大脑就会收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信号，原来当别人向我冲过来的时候，我可以不退缩。这种不退缩的新鲜的体验会一点点地改写你面对关系时候的自动反应，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被侵犯权益的时候，自己好像不再那么容易退让了，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也没那么紧张了，面对关系的时候也更能够守住自己的边界了，因为你终于相信我真的有力量勇敢地和这个世界来进行交手。

很多时候性格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上被动懦弱的气质往往是习惯性的用来保护自己的生存策略，那时候的你可能只有缩起来才能换来一段关系的太平，才能够躲过一场你以为扛不住的暴风雨。但是只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策略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退着退着你会发现身后早已经是无路可退。那么现在你可以试着让自己的身体先觉醒起来，去流一身汗，去接住那个迎面来的球，去挥出那一拳。一次次的对抗性的运动会帮助你长出新的血肉，直到遇见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勇敢的真实的自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南向西杨岔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地遇见，然后又不停地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陈绮贞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势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5: 导航开始了，
1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7: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

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 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 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沿江大道 西往东方向，胜利三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 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3: 爬过了
2: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唱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城市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此刻正听到的是来自于巧克力工厂的春蝶，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五月天干杯。

一边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一边想到的是五月天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精彩的表现还有故事的内涵。一边唱一边看着音乐录影带，多多少少会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特别有内涵，而且很感人。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 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

0: 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听到傻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7: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感谢永远有歌，
13: 感谢永远有歌，
12: 把心境道破。
14: 那些
1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4: 一路陪你，
15: 一路陪你。

距离，就算不被理解也不像人在舒适里，麻烦别用你眼里的炽热量我脚底下的路，在你视线里经过不在你嘴里住，人生如信仰预谷是烂作还是剧组，一旦拉开了序幕你自己决定。

人类有多复杂，根本没法了解结构，对自己总是宽容，对别人却没法接受，就像是只有自己身体里是干净的 soul， 而那些破碎的灵魂都不被得到拯救。去照照镜子，看看是谁病了，天分认却错误了吗？也许不一定呢。吃着五谷杂粮，活着凡尘，难免情绪混乱，先管好自己，别总急着登上高的审判。发出信号的天线是傲慢与偏见，这世界不止黑白，比你想的还要鲜艳。如果满足感跟存在感都来自宣泄，就待在你的三分地里，别过边界。我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也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在我下笔的画里面画出我的天和地，有时不同理解像是不在同个银河系。人类各有各的困顿，又不是圣人，迈开不走自己的路，走着走个摁着，几个抬头对着旗帜头顶上的天，就吹着口哨唱着歌，其他的靠个边。有些棱角不必都抹平，总有爱比恨要多的地方用我心。如果有天当你停下回头看，希望一切如你所愿，从没留遗憾。

刚刚来听到的是 Johnny J 以及裘德的合作《群居动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要来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跟我这两天收拾家里的经历有关。发现了几件往年的草莓音乐节的文化衫，大大的草莓印在 T 恤的正中间，让我想起了草莓音乐节现场那一首让我觉得鸡皮疙瘩都竖起来的歌曲，因为全场大合唱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听到郭顶唱到的这首歌《水星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谢谢野孩子乐队，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呢，在2013年他们成立于北京，对角巷乐队，他们的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每次骑着自行车穿行于胡同，就会在耳机里放这首歌，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坦然拥有的单纯。我是春晓，王真的这首《越单纯越幸福》。

黄昏的调子和声音，接近歇斯底里的歌词，这首《王子的新衣》让很多人喜欢，又觉得和自己非常的遥远。像这样的声音，也许是真实的声音吧。人们也常常幻想被这样的情绪和音符所吞噬。

虽然听不太懂粤语，但是还是很喜欢蔚蓝的声音，从喉腔里蔓延出一种舒服的感觉，很感性。我是春晓，今天我们也是坐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许巍的声音似乎是很真实的存在，没有被处理过的做作，只有慵懒的清唱。很喜欢许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清风一般。这首《难忘的一天》里面没有激昂的调调，没有痛彻心扉的嘶吼，但是你可以从骨子里感受到那种苍凉的氛围。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歌声里静静的听，好像是听一个人用清澈的声音去怀念自己的初恋。这就是曹芳的纪念册，巷子里那个傻笑的姑娘真是傻得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一首真爱你的云来自黄国俊，每次听到都会慢慢的跟旋律哼。 Girl 真的爱你了，真的爱你就无所求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越来越不懂，编曲非常的时尚，旋律有点慢，但是节奏感十足。蔡健雅的声音是很清丽大气的，明亮又不失女人的柔美，冷静的吟唱中透出一种坚强和倔强。

人生如旅行，也不过是周游的过客而已。也许人与人之间的邂逅都是一种宿命，能不能长久其实都不过是一场旅行。陈绮贞还带了点孩子窒息的声音来表达这种唯美又很哲理的歌曲，有一种心痛，也是一种解脱的释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最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某一刻，爱情已不再是梦中的奢侈，它是那么的现实，以致最终成为让人无法谅解的空城，而独守便是城中最落寞的风景。缓缓的音阶响起，勾勒出又一幅回忆的美景，是初衷，是没有完成的梦想。在最后曲终人散，失意的人总算是找到了答案。梦其实还是那么的美，偶尔的迷途也不过是下一次温柔的开始。很美的一首歌，迷途，心想期待来。

还记得那些轻狂的年少岁月，还记得因为爱所以爱的我们。如今我们都长大了，少年以为人父，少女以为人母，当时的青春岁月所磨砺留下来的沉淀，有的是对爱更深刻的理解。刘若英《似水年华》。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反反复复，随着这首不值得的旋律，平静的心会再次响起，想起了又希望再次平静，或者我们真的还都不够干脆，或许我们的蓝天已经好久不见。

陈绮贞的空灵依然是那么的淡然。有人说她的歌很小众，可是小众的歌也引来那么多人的共鸣。安静的时候慢慢的听，你会发现每个人对爱情命运的不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另一种平静来自陈绮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春清新的曲风，灰心蓝志的源泉，执拗地背起了背包，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他像一个孤独的花朵，执着的美丽的摇曳着。我是陈晓，我们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是超可爱乐队所翻唱的这首 Top of the World， 卡朋诺的老歌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

从来不大张旗鼓的宣传，也并不一定拥有出众的外表，但是他是乐坛当中清新而独特的一位，蔡健雅。我们能够从他的歌里听出他的音乐的诚意和不媚俗。一首《路口》，我们呼吸到了清新的味道，随着音乐起伏的，还有那份返璞归真的爱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

0: 表情啊。
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0: 哎，忘了。
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0: 哈哈，这样好，好。
1: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好。
1: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陈奕迅的歌词里被那种月黑风高的感觉所打动的时候，好的词和曲有一种能深入骨髓的演绎。陈奕迅的歌总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会不经意间在哼着这些歌，也笑看这些悲欢离合。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

0: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1: 很喜欢曹芳用她很清澈的嗓音在这首孤独的独白前讲的这段话，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结尾。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

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也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都说给一点阳光就灿烂，我们在文字里漫步，理解生活，安顿闲暇，捕捉乐趣，让心安静。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读书。曾经看到过一位大学教授给学生的温暖留言，如果你正在宿舍读一本书，读到不舍得放下，那便不要放下，畅快淋漓地读完那一本书。比中断思维来找我签到更重要的是，你真正从阅读中汲取到了养分。这段留言被誉为是中文教授的浪漫和温柔。在阳光灿烂的午后读书是清凉的，在星光灿烂的深夜读书是轻松的。不管什么时间，只要你开始读一本书，你的世界就是绿意盎然的。一位作家说，阅读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样安静地坐上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正视这一段时间。我们充满活力，全身心地投入这种令人兴奋的精神活动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生命当中那些不快和痛苦，完全沉浸在永恒的现在和此刻的快乐当中。所以带着纯粹的热情和兴趣去读书吧，这真的很美好。而在看书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每天推到眼前的资讯太多，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很多书再也读不进去了。关于如何阅读，关于如何再次拿起书，关于重拾阅读的乐趣，你可能有一些小疑问。那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一些小建议分享给大家。有人问，读书时总是集中不了精神，看几页就被手机夺去了注意力，怎么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读书的人都必须学会建造自己的沉默之墙，因为世界是不会帮我们建的。如果一本书读了一半读不下去，应该放弃还是继续呢？某本书无法带给我们的乐趣有很多原因，也许乐趣只是来得比较慢，但是会越读越多。也许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但是再读一会儿我就能适应了。也许问题不在于这本书，而是在于我自己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太好，或者出于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今天的思维不太活跃。但是我们总要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如果我今天放弃了这本书，并不意味着我以后就不能再看这本书了。每件事物的出现都有正确的时机，那么同理肯定也会有错误的时机。说不定以后我还会抽出时间来读一读那一本当时没读完的书。说这么多，时间却有限，别人读过那么多书，我却读的那么少，如何缓解这种读书焦虑？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只想读完书，要的只是结果。他们渴望说出，好了，现在我可以把这本书从清单上划掉了之类的话。而有些人只是在寻求一种智力水平的证明，想创造一个他自己的记录，所以他无情地把自己埋进一堆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的书中。但阅读的内容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你翻完一本书的速度。阅读的初心应该是跟其他人的思想交流碰撞，
不应该沉溺。

0: 与自己的想法之中。阅读最大的乐趣之一，本来就是随性，随性而读，你才能够感觉到读书人是幸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跟随着著名的播音员康辉老师的声音，一起来感受这一份随性的幸福。
1: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中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人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

0: 发射它，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在每一个明媚的时刻和你一起感受字里行间的深情。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才听到的《读书人是幸福人》是当代作家谢冕的作品。他在文中主张，读书能够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认识无限的可能，能健全你的人格品格。所以他希望青年朋友多读书，通过阅读增加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拥有一个体验丰富的幸福人生。说起来，谢冕先生还有一段往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人问他说，您现在还每天读书吗？老先生笑了笑说，读啊，不读书的日子就像没吃饭一样空落落的。他还说，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没时间读书，其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哪怕一天只读一页，一年下来也是365页，差不多就是一本厚书的体量了。重要的不是读了多少，而是读的时候你的心在不在那里。我记得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说，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带孩子，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但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睡前哪怕只有10分钟，也要翻开床头那本书读上几页。他说，那10分钟是他一天中最安宁的时刻。孩子睡了，手机静音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下他和文字悄悄对话。他说，读书让他觉得自己不只是某某妈妈或某某员工，他还是那个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热爱的人。这条留言我反复地读了好几遍，每次都很感动。你看，阅读的力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它更像春雨，润物细无声，悄悄地滋养着我们的内心。还有一位听友和我们分享过他重读《小王子》的经历。他说，小时候读这本书，只觉得是一个童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在各个星球之间旅行的故事。但是30岁那一年再翻开，读到狐狸对小王子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看时，他坐在书房里愣了很久。那段日子他正经历一些事业上的瓶颈和人际上的疲惫，而这句话像一面温柔的镜子，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他说，原来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年纪相遇，会发出完全不同的光芒。所以这也正是阅读的美妙之处。书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而好的书总是能够接住每一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有朋友会说，我也想读书，但是翻开书没几页就走神了，怎么办呢？我想说，这太正常了，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专注力是需要重新练习的。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挑战那些厚重艰深的经典。你喜欢美食，那就读《美食随笔》， 你喜欢旅行，那就读旅行文学；你喜欢故事，那就读短篇小说集。先让自己在阅读中找到愉悦感，那种舍不得放下的感觉一旦被唤醒，阅读就会慢慢地变成一种主动的渴望，而不是一项需要咬牙完成的任务。还有一种情况，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有同感，说书读到一半了，突然提不起兴致了，放下吧不甘心，继续吧又觉得很勉强，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自己的做法是啊，先合上书放一放，有时候不是书的问题，而是当下的心境和它不够匹配，也许过一段时间再拿起来可能就读得进去了。但如果说真的始终读不进去也没关系，大大方方的换一本，世上好书千千万，不必为一本书跟自己较劲。就像交朋友，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一定要成为你的知己，契合比优秀更重要。说到底，读书这件事儿啊，最怕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负担，变成朋友圈里炫耀的资本，变成和朋友比较的筹码。读书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得丰盈，更开阔，更柔软，它不是为了让你赢了谁，而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多的自己，不同的时空里，不同的选择下，那个可能的你。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我的答案是一个愿意在文字里安静停留的人，一个愿意借他人的眼睛重新打量世界的人，一个愿意被书中的某一句话击中并久久回味的人。无关学历，无关职业，无关读了多少本书，只关乎你是否在书里找到过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关注城区的各个路口。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目前呢，您要小心到的就是在六中的门口，也就是胜利四路，目前往沿江方向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沿江大道一直到我们的龙康路，在这一小段上排行还比较明显，并且呢，如果您是从龙康路想要进入到胜利四路的话，在这个右转的路口呢，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龙康路以及胜利四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目前呢，在星光天地门口的这个路口上，如果您现在在沂宁大道上想要往我们的西泠区方向行驶呢，同样在这个路口从胜利四路一直到金南巷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平安土菜馆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在此处行驶呢，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是比较小的，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路口这四个方向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时车辆的密度其实也并不是很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我们这个路口在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在靠近宜昌广电中心这里呢，在城东大道上行下行的方向呢，都是排行压力比较小的，并且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大。如果您现在是在西泠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7:33，西泠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是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赤喜长大桥方向，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再来关注到港窑路，目前在港窑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长基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金东山的附近。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青岛路的交汇处这里，您要继续直行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我们车流量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长基路，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港窑路与青岛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的，你一定要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并不大，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赤喜长大桥上下桥之后往我们的点军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目前在辅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有一点大，但是其实桥面上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那么大，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密度也并不是很大。而在我们看到 夷陵长大桥，目前在夷陵长大桥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上桥，也就是在三峡大学中区这里，上桥往我们的桥面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胜利三路这里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一定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万达附近的路段呢，在夷陵大道上，也就是中心人民医院，在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排行到了湖北银行的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夷陵大道上一定要小心，在我们的中心人民医院在这一路段。

0: 路上要小心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以及一定要控制车距。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比较小，目前在中南路的北段，无论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还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排行都没有那么明显，并且车辆密度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是比较少的。而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的南段，也就是在中南花园这里，可能在过到我们的 铁路桥在过了这个之后呢，一直上行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在这一段中南路的南段上会遇到一定的小小的排行，但是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紧张，目前在这一段路段上其实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低的，大家都在稳步通行当中。 我们再来看到二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上，目前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里，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由于我们的在西宁一路以及环城北路交汇处这个口子呢，可能路灯处 道路会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一路方向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目前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比较大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可能在这里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最后我们来整体关注一下发展大道，目前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而我们城东大道目前在右转进入到发展大道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7点37分可能排行压力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稍后可能7点45分左右，这里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的主路路面上往我们的东山隧道 方向行驶呢，其实整条道路上通行压力都还并没有那么大，并且不光如此，目前在发展大道的辅路，也就是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在隧道门口等待的时候，同样也没有太多的车流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3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 星期四，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4: 今天的总体宜昌天气情况呢， 是多云到晴， 气温25摄氏度， 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 最高温度呢是将来到35摄氏度。 所以总体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呈现出持续高温的一个状态，因为好像连续两天啊都会让你觉得晚上也都不凉快了。其实前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在本周一之前吧， 基本上晚上有时候你出去散步啊，都会觉得外面是透着一股凉气儿啊，或者是你去江边会觉得那个风啊也都是微凉的。从昨天还有前天开始，你会发现晚上外边也待不住了。
3: 对，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我发现特别特别热，又闷。所以你是因为昨天晚上没开空调是吗？没除湿。
4: 开了空调，但是我就很生气，一出门我就很生气，
3: 这个天气压着人喘不过气来感觉。是的，真的，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一进来，特别是咱们这种直播间里啊，你就会觉得气压好像都比外边要多一度。是的，我懂你意思啊，那种气压就感觉你闻不到，而且你一进来就感觉好像又比外面低了一度，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词儿能够精准形容咱俩这种感觉，叫班味儿。
4: 是的，班味儿。其实它也不算是一个新词儿了啊，而且很，而且感觉流行很长时间了啊，在各位牛马当中很流行这个词儿啊。有时候你打开各种社交软件输入人一旦染上了班味儿，你就会发现天哪，这个话题下面简直就是当代职场大型行为艺术现场，而且好多的那种短视频啊，还有一些人写的一些小段子啊， 动辄可能阅读量都已经突破了大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都有啊。是的，而且有个网友说的特别好啊，他说这种感觉就像你的灵魂的保鲜膜被撕掉了，
3: 露出了里面那颗被 KPI
4: 反复腌制的酸黄瓜。其实最开始他这个班味这个词儿出来的时候，真的好多人都拍大腿觉得 形容的实在是太贴切了，而且刚刚你说这个神评论也是很绝。所以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跟这个班味儿有关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聊啊，班味儿，哎，到底它这个词儿是怎么火起来的？工作了这么久，你染上了班味儿没有呢？或者是上班的哪一件事儿啊，哪个物件让你一想到就是头大的感觉啊？
3: 但是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同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答题活动，今天呢依旧是5道题，2道单选，2道多，2道判断，以及1道多选题。
4: 是的，在我们

0: 稍后进一小段广告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好朋友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662-1059 662-1059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在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下行方向往我们的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个路口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具体我们是看到一直从这个路口延伸到了我们的福海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您在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您想左转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同样在港窑路与长基路的交汇处路口呢，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港窑路的青岛路一直延伸到了长基路，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控制车距。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山大道上压力点主要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并且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往新林区方向行驶的话，我们要提醒您的是东山大道在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最右边的车道是可以左转的，也就是说最左边的车道以及最右边的车道都是可以左转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要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大概还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车距，控制车速。目前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其实整体上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车流量密度是高，是多了不少的。目前在沿江大道的万达附近啊，以及在我们的中医院附近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我们是看到在沿江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此刻在这个路口，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一直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银城大桥桥面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往后继续延伸，车流量的对尾是排到了胜利二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说在长江中心的门口可能还会遇到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宜林大道上，目前宜林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桃花岭方向行驶，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和

0: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同样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是有答题环节的，我们一共有5道题，2道单选，2道判断，以及1道多选题。目前呢，我们的电话已经正在，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进电话来了。然后呢，我们也有5件丰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
1: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662-1059，662-1059啊。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拨打。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主要也是围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来和大家进行一些答题互动，同样也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部法律当中的一些知识和常识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法律也是倡导各民族的群众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鼓励大家相互尊重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互帮互助、友善相处，坚决抵制民族歧视、民族隔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同时呢，国家法律也保障各民族的平等统一的权利啊，助力民族地区发展，改善民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各民族群众呢共享发展成果。
0: 同样这部法律是立足民生百姓，贴近日常点滴，遵守民族团结法也不用今天之举，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中。其实等会儿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题目当中感受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打进我们的热线中来了，我们立刻把他请进来。
1: 是的，尾号6061的这位听友已经是在我们的线上进行等候了。你好。
0: 喂，您好。
2: 您好，
1: 这边您怎么称呼请问？
2: 免
1: 何先生是吗？您这边的广播这一端的声音呢，可以稍微帮忙扭小一点啊，不然两边的声音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冲突啊。
0: 是的，
1: 因为有一点延时我们的这个广播啊，所以您在电话里听到的是第一时间我们的声音。那我们的答题规则、游戏规则您知道吗？
2: 知道。
1: 知道，之前有听过啊，参与过没有啊？之前。
2: 参与过2次了，已经中过2次奖了。
1: 啊，你已经中过2次奖了，
0: 是老师傅。
1: 啊，好的啊，其实我们还是鼓励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参与一下啊，咱们的希望把这个奖品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分享。那下面这道题目呢，由宇浩来为你出题。
0: 小陈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我们的村有汉族、回族、苗族，大家过年一起包饺子、贴春联。元宵一起猜灯谜，平时互相帮助。这段话体现的是 A 各民族的差异性， B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C 某个民族的特殊性。请问您的选择是？
2: 这个是单选题还是？
0: 对，单选。
2: 单选，我感觉应该是 B 吧。
0: 对，一起包饺子，一起猜灯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性。
1: 对，您的感觉非常的准，不愧是我们的答题王者啊，已经参加过几次了啊，非常的淡定，而且呢，审题也很仔细啊。
0: 对，
1: 首先就咱们今天可能没说是单选还是多选，自己就先问了说单选、短多选啊，平时肯定也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0: 是的。
1: 那恭喜何先生的参与。喜欢听是吧？那希望您常听多听啊。那感谢您的参与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呢，也在持续的开通当中。如果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继续打进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5道题目，现在呢还剩4道题目啊，涵盖了有单选、多选，还有判断题，题目都非常的简单，也都是围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促进法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啊，这些知识呢其实也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那其实说到除了今天的答题互动之外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应该就是让各位上班族很有共鸣的一个事儿啊。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聊到的关于班味儿啊，说你工作了这么久到底染上了班味儿没有呢？或者上班的时候哪一件事儿或者是物啊，让你一想到就会觉得头大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就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
0: 其实一 说到班味儿，我就想在这周呢去班味儿。像在这个盛夏，我就想去一下我们的 S68 翻霸高速，在7月11号它会即将开始，并且呢多重福利都在等着我们去拿。
1: 嗯，是的，我觉得说的这个出去玩儿一定是去班味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那去哪玩儿怎么去呢？其实现在的很多的朋友都会喜欢自驾游。如果说你走 S68 翻霸高速的话呢，就能在这个盛夏和我们的这个美景还有美照来有一个邂逅啊。因为 S68 翻霸高速据我了解它是我们的全国美丽公路啊，要能评上全国美丽公路呢也是不容易的。它周边的一些风景啊，包括它的这个站点的目的地呀，都是可以大家值得去打卡值得去看一看的。我们 S68 翻霸高速的专属宠粉活动呢，从这个暑假7月11号就要即将开始了，多重福利等着大家去拿。一共有3个玩法，大家仔细听好了，到时候可以在下站之后呢去领取你的奖品。第一个呢就是拼图收集，就是你高速出站啊，在我们 S68 翻霸高速的点军、秭归港、车西啊任意收费站，你出站之后呢都可以领取到随机拼图一张，咱们下站的时候稍微刹一脚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如果说您集齐9张拼图碎片的话呢，就可以获得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了。
0: 嗯，同样呢我们还有各种玩法，比如说最简单的高速出站就可以领取到刮刮卡。同样如果您是分享我们的翻霸高速的收费站呀，或者是沿途的景色视频，带着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集齐30个赞就可以凭借截图在我们的点军收费站蓝星会仪工会驿站就可以领取水杯、靠枕这些小礼物了。
1: 嗯，是的，大家呢也可以说来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翻霸高速的活动的同时呢，也可以开启自己的暑期的这个自驾之旅。美丽公路幸福相伴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能够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让你的这个暑假啊和大家一起在自驾的途中去取班味儿。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反复说到的这个词儿，我们的话题跟这个班味儿有关。那到底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追溯一下，天脑说原来有这么久了。
0: 嗯，是的，我觉得是在2023年。
1: 对，差不多有3年前了。
0: 差不多。
1: 它真正破圈其实是在23年的下半年。到2024年的时候，它甚至是入选了咬文嚼字杂志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和当年的一些词儿啊。
0: 对，当年一些 battle 的词儿，就情绪价值、显眼包啊，这种词儿是并列的，所以说也还是感觉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啊。
1: 对，其实如果说他能够入选这种年度流行语的话呢，就是感觉他不仅仅是一个网络热梗那么简单了啊，它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情绪的浓缩。就像当年比如说像内卷啊、躺平啊这样的词儿一样，班味儿这个词儿呢是精准的给到了一种长期存在但一直没人能够说得清的这种感受，能够给这种感受命了名。一说就
0: 是
1: 让你觉得啊太感同身受了。
0: 其实一说到班味儿，我就有一种感觉自己被浸泡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些网友他们也说班味儿是一个人处于长期的工作状态导致的气质、神态、语言习惯甚至消化系统的全面改变。
1: 连消化系统都改变了啊。
0: 是的，
1: 可能因为你上班的时候因为你的作息的关系啊，
0: 嗯，
1: 比如像咱们经常上早班，早上的时候呢要么就是你吃早饭得特别早，要么就是得特别晚了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仔细一想啊，你会发现很多上班族刚刚说到的因为这种吃饭时间不规律啊都会有胃病，包括压力大呀、饮食不规律啊，还会经常的熬夜加班呢、久坐呀。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说到的班味儿在你的生理上的一些表现。
0: 嗯，其实不光光是胃部的不舒服，很多人都颈椎呢，还有我们的肩颈都有问题啊。其实我也感觉我有一点了，现在。
1: 嗯，怎么说到这个时候声音放小了？
0: 我感觉我刚才看着这个屏幕的时候，突然一仰头，哎，就感觉这个后面这个骨头好像有点不对劲。
1: 嘎吱了一下，
0: 是
1: 吗？是
0: 的，他突然有一声异响，真的太可怕了。
1: 啊，其实之前看到网上好像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就是这么说的：说入职之前啊，你是穿着帆布鞋追夕阳的少年；入职3年之后，你是穿着高跟鞋一脚踢翻打卡机的战士啊。
0: 嗯，所以说从这个少年到战士，还是长大了不少的啊。
1: 中间就隔着的就是班味儿啊。
0: 嗯，是的。
1: 有时候你会你的穿着也会跟你的职业有关。可能明明你下班之后是一个非常活脱的运动系少年。但是你上班如果说你是在一些对服装有要求的一些岗位啊，可能你就必须得穿正装，比如说打西装打领带啊，
0: 嗯，是的，
1: 比如说衬衣啊， 白衬衣加黑裤子加黑皮鞋，好，这样的这种装扮，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天哪，你这人班味儿太足了啊。所以说呢，关于这个班味儿的事儿呢，您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班味儿，包括我们的662-1059，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持续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打进电话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